0: 时，也对那个繁花似锦的太平盛世心驰神往。如今，何家村所出土的宝物，让我们得以近距离感受那个盛世的风采。遗宝中出土了一些女性的饰品及器物，这些宝物造型独特，制造工艺精湛，大部分为唐代宫廷及贵族女性所用。这些器物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唐朝时期的女性是如何用它们来打扮自己的？它们又体现了怎样的盛唐之美呢？
1: 何家村遗宝当中精彩的器物非常多，那么这些器物当中呢，反映了唐代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反映当时宫廷和贵族妇女的生活。比方说，在何家村遗宝当中有一个叫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那么这件器物呢非常有特色。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器物，当时就把我惊呆了。我为什么感到惊讶呢？首先是它的造型和它的制作技术。这个器物啊，它分两层机环，外层这个机环和外壁相连，里边这个机环里边有一个小香碗，就是说把这个器物合上以后，不管怎么转动，它永远里边是平衡的。这是它制作技术上的特点。另外一个呢，它的花纹非常精美，精美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它是一个镂空制作的这么一个外壁，最细的地方是0.05厘米，非常精美。究竟是干什么的呢？我当时并不知道，但是后来读了一些书知道，原来啊，在1963年有发掘出土的文物，当时是在陕西有个叫沙坡村的地方。出土以后呢，没有太多人对他感到惊奇，也没有更多的人对他关注。后来我又发现，原来在外国的博物馆也保存着这种实物。那么这种实物呢，是传世的，当然也是中国的古代的文物。不管是哪里收藏的，还是中国出土的，还有何家村发现的这一件，当时的报道都把它叫做熏炉或者叫香球。那么对这件器物的定名的转机是在1987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1987年中国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有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呢，是发现了一个唐代的地宫，地宫里边出土了很多非常精美的文物，在这些文物当中又出了这么两件和何家村一样的，当时叫做熏球的这种器物。可是法门寺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它的重要在哪儿呢？所有在地宫里出现的这些器物，在放到地宫时候都做了一个帐，而把这个帐呢又刻到了一个碑上，这个碑呢我们叫做物帐碑。也就是说，地宫里出土的一些实物和法门寺这个物帐碑是完全可以对得上的。那么在这个碑上就提到有香囊二枚，正好出了两个以往叫做熏球的这种东西。于是我们知道了，哦，原来唐朝人是把这种熏球啊叫做香囊。香囊这个词啊比较好理解，过去在诗文当中也有，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啊叫做香包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呢，过去在唐代的石刻画像当中都可以见到，是系在一些女性腰间的这么一个这个物件，这里边装着香。那么在图像当中可以看得到，这些香包都是纺织品来制作的。但是既然法门寺物帐碑上明确地指出这种器物叫香囊，这样呢就使我们对以往读过的一些文献啊产生了一种重新的理解，就是激活了我们对历史文献的一些记忆。比方说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诗，他这个诗里边

就提到了叫暖手小香囊。小香囊如果是纺织品制作的，它怎么能暖手呢？所以说明呢，这个香囊啊，有的是有温度的。那么这个温度呢，应该就是用金属制造的这种我们过去叫熏球的东西。还有，孔雀东南飞，这是大家熟悉的一篇文章。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头也提到，说红楼覆斗帐，四角垂香囊，也就是说，这个香囊啊是有重量的。如果理解为用织物哈、来制作的，这不太像，应该是金属的。另外呢，在王建的诗也提到说，香囊里边是有火的。他的诗里边是这样说的。香囊火死香气少，那就是说这个香囊里面是可以燃火的。还有呢，就是元稹也写过一首诗，这个诗里头明确地指出这个香囊呢是可以旋转的，而且里边是平衡的，里边还可以燃火。最重要的是唐代有一部词书，这个词书叫《一切经音译》。那么这个词书呢，主要是解释佛经里边比较难懂的词汇。那么这个词汇里边特别解释了什么叫香囊。那么这个香囊它怎么解释的呢？说是啊，什么叫香囊呢？是烧香的元气也，以铜铁金银玲珑圆作，内有香囊，机关巧制，虽万纵横圆转。而内长平，能使不清。和我们发现的这个香囊完全是一致的，就是说它里边有很巧妙的机关，里边可以烧上火，你不管怎么转，它永远是平衡的。那么除了这句话之外，最后他特别加了一句，是什么人使用的呢？他说是非后贵人之所用也。好了。我们知道呢，确实在唐代有一种金属制作的东西，它就叫香囊，和丝织品制作的香囊应该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呢，它的功能不一样，而且特别指出了它使用的人群是非后贵人之所用也。香囊不光是在唐代有，如果按照文献的记载，汉代就有，唐代以后在元代也有关于香囊的记载，所以可见的香囊这个东西啊，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用物。那么这种用物呢，主要是上层的、皇室的，或者是贵族的妇女使用的。目前我们发现的这种香囊，它的直径啊都在5厘米左右，所以非常小，便于携带。然后呢，里边点上香，可以藏在衣服里边。随着人的走动啊，它的香气可以飘逸出来。所以过去我们经常听说，说是有的人他的玉体飘香，实际上他的身上啊藏着一种香囊，人们看不到，所以它的香气呢随着人的走动不断地飘出来，主要是这种香囊的用途。我们不仅通过香囊啊了解了一个古代的器物，还了解了它的使用的人群，更了解了当时社会时尚的一种方式。那么非后贵人之所用也，就使我们想起了古代一个著名的人物，那就是杨贵妃。因为历代在歌咏杨贵妃的诗里头啊，有很多都提到杨贵妃使的香囊，比如说至今犹似怨香囊，怀得香囊作杯梗等等。后来这些诗文人们经常去理解为那种纺织品制作的。那么为什么大家在讲到杨贵妃的时候经常提到香囊呢？是因为它这个典故啊出在唐代的正史里面，就在《旧唐书》里面。《旧唐书》里面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啊，唐史上有个著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发生以后，皇帝唐玄宗带着杨贵妃这些人逃出了长安，最后到马嵬坡这个地方，当时的
谁

0: 从他的这些军队啊要造反，他们认为呢国家出现这样的大乱子很重要的原因，杨贵妃有一个表哥叫杨国忠，当时是宰相，说国家出这么大的乱子，那就是因为杨国忠也包括杨贵妃，所以呢唐玄宗没有办法，只好让杨贵妃上吊自杀了，这是一事情。那么后来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唐玄宗回到了长安，回到了长安他又开始思念起这个杨贵妃了，怎么办？他就派他手下的人偷偷的到了马嵬坡，到了马嵬坡以后把杨贵妃的墓打开看了一下里面的情况，那么回来的人呢就向唐玄宗报告说是啊，杨贵妃的墓已经打开了，说她的尸体刚埋的时候是用一些丝绸把它包裹起来了，那么现在看呢说肌肤已朽而香囊犹存，就是说尸体已经腐烂了，但是呢这个香囊还在。唐玄宗听了之后呢很悲伤，这是当时正史里边明确记载的这么一个事件。所以后代歌颂杨贵妃的诗都是根据这个记载而来的。那么我们通过前面的考证啊，也知道了这个香囊是用金属制造的，所以呢杨贵妃墓里边出的这个香囊应该就是金属制造的。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啊，我们现在在考古发现当中啊，在陕西这个地区发现的唐墓啊无计其数，极少发现有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在关中这个地区的气候环境下不久都会腐烂的。那么杨贵妃这个墓里边如果她用的这个香囊是纺织品制作的，加上尸体都腐烂了，所以是很难保存下来的，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杨贵妃当时用的香囊就是和何家村发现的这个啊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应该是一类的东西。我们不能说何家村发现的这个香囊就是杨贵妃的，但是可以说杨贵妃用的香囊就是和这个香囊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1: 每一个时代女性的着装与饰品都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特色，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万邦来朝让多元文化在这里开花结果，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也为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优渥的土壤。这一时期女性的穿着打扮也趋向于鲜明与华丽，彰显个性，自由奔放。现代女性往往愿意花很多心思去打造自己的发型，古代女性亦是如此，更不用说盛唐时期的宫廷及贵族女性了。为了彰显个性，展现风姿，她们在发型的打造上可以说是大费周章。那么从何家村遗宝中我们能够看到唐代宫廷女性怎样华丽而复杂的发饰，她们的做工又有着怎样的精妙之处呢？
0: 何家村关于女性的一些用品啊还有一些，其中比如说有一件金的梳被，这件器物做的也非常非常精美，它的尺寸非常小，长只有 6.9 厘米，高有 1.5 厘米，非常小巧，非常的精致，当然也十分美丽。这件金梳被把金银器制作的精细难巧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唐人为什么要把一个梳被做得这么精致呢？我们大家知道古代有一句名言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其实啊，女子不光是要在喜欢自己的人面前来打扮自己，平时也喜欢打扮自己啊，就是爱美是人的一种天性。所以呢就涉及到唐朝人是怎么梳妆打扮的，梳妆打扮的重点当然是头部，那么在古代呢还有一个头发，我们现代人多数都说披肩发啊，或者是短发，但是古代这种长发呢需要把它盘成各种各样的样式， 盘出各种各样的样式呢，就。

需要有一些物件把它固定起来，比如说簪、钗这些东西。那么把头发固定起来，才能够把它的发型展示出来。那么固定这发饰的这些首饰，既有它的功能，也有它的装饰性。唐代有个特殊的现象，那这个特殊现象是什么呢？除了簪、钗这些之外，还有一个要插梳子。这个梳子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梳头这个梳子有点差别，主要呢是要把它插到头发上，这样呢展示自己的美。既然要把这梳子插到头上，露出的一个部分就是梳背这一部分，就一定做得非常华丽精美。

0: 我们现在考古发现了很多唐代的这种梳子，那么这种梳子呢，由于齿的部分是其他材质的，很多都烂了，但是梳背地方保存下来了，有金的，有银的，有铜的，有铜鎏金的，还有水晶的，还有玻璃的啊，各种各样高贵的材质都用来做这种梳子，而这种梳子都很小，梳头显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甚至根本就不是用来梳头的，就是用来插头的。所以在唐代的诗文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插梳的记载，比方说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出明啊，像这类的诗就是指着女性啊，她的头上的一种装饰当中插的梳子。在这个传世的绘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女性头上除了簪钗这类的首饰之外，还插着梳子。甚至啊，出现了这样的诗，王建写了一首宫词，这个宫词里边呢就讲当时啊宫廷的一些生活。他怎么写的呢？是这样，他说啊，有宫女觐见了皇帝，回来以后呢，五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翅一头梳。什么意思呢？就是宫中的这个女性见到了皇帝之后，回来之后得到皇帝赐的满脑的梳子。现在听起来可能很可笑啊，在当时得到皇帝的接见，又得到皇帝赏赐的物品，那么这种物品呢不是别的，是梳子。所以可见的梳子对于宫廷的女性，对于贵族的女性有多么重要。柯家尊这个遗宝当中还有两件非常引人注意的东西，就是玉臂环。玉臂环为什么重要呢？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特别是这些玉臂环啊，不光用了玉，还用了金一起制作的。大家知道在古代，玉和金是所有物质当中最珍贵的两种。那么作为手腕子上的装饰啊，在中国出现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现，在发掘墓葬当中啊，就有这个人戴这种手镯的这种现象，那么一直延续到后来，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在唐代啊，不是叫镯子，唐代没有镯子这个词儿，唐代把它叫什么呢？臂环。这也是通过何家村的发现我们知道的。因为这个臂环呢是放在一个银罐里边，这个银罐里边放的东西在银罐的盖上都有墨书题记，就是记载了这个罐里边都放了哪些东西。他就提到一共有这个臂环四枚，这个玉臂环呢是四枚，一共是两副，不太一样。其中有一副呢，它是分成三节，这三节呢，其中有两节是死扣，还有一节呢是活扣。这些扣呢是用鎏金的铜把它固定的，然后上边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个花纹里边还镶嵌着各类的宝石，这在当时来说是最精美的这个物件。另一件呢是金和玉，也是一样，其中活动那个地方有荷叶，然后呢插上一个叫金栓，可以把它打开，自由的开合，带起来也很方便。那么像这种东西啊，金玉结合的这种器物，在当时毫无疑问是巨珍贵的，什么人能戴？那只能是宫廷或者是高级贵族家里的女性才可以戴。而这种玉臂环，大家看啊，戴上去未必是很舒服。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它做得这么精美呢？应该是比较重大的礼仪场合才能够佩戴。提起这个臂环呢，我们又能想起了杨贵妃。当时啊，杨贵妃毫无疑问她也要戴这种臂环。那么后来呢， 有文献记载就讲到这样的故事，说唐代宫廷里面有个女子叫谢阿蛮，她的跳舞的技艺非常高，杨贵妃对她极为的赞许，把自己手臂上的这种臂环就送给了她。
1: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一件宝物与唐朝宫廷及贵族女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便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流金鹦鹉纹提梁银冠。这件宝物造型精美，极尽华丽，尽显大唐盛世的风韵。它外形浑圆，花纹饱满，给人以富贵喜庆的感觉。而且这件器物圆润的造型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观念。说到以胖为美，我们就不禁联想到了著名的胖美人杨贵妃。宝物周身装饰有华丽的鹦鹉纹，而除了这件宝物，我们在很多唐朝出土文物与唐代诗文中也经常能发现鹦鹉的身影。唐朝人为何对鹦鹉情有独钟？这件宝物与杨贵妃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和唐代宫廷妇女生活能够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件器物，这件器物呢应该说是唐代最精美的器物之一，它的名字呢被叫做鹦鹉纹提梁银壶。这件器物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可能都见过这件器物啊，至少呢见过这件器物的图片。那么这件器物啊也能让人想起杨贵妃，为什么呢？这里边有鹦鹉纹，如果用造型饱满、富丽堂皇来形容这件器物，我想是非常恰如其分的。器物上的纹样啊虽然很复杂，但是最重要最醒目的是里边有鹦鹉纹。为什么会出现鹦鹉纹呢？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啊，鹦鹉作为一种禽鸟，它的出现应该不是在唐代，很早就会有。而我们从文献记载上看，至少在汉代人们就把这个鹦鹉啊作为一种宠物来饲养，是吧？可是呢很奇怪的是，在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文物当中，以前几乎没有见过鹦鹉纹，可是为什么到唐代啊突然就出现了很多，特别是呢在最精美的器物上也出现了鹦鹉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把唐人记录的有关鹦鹉的记载把它归纳起来，发现呢有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呢是说这种鹦鹉啊非常乖巧，能够学人说话，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来自于陇山。第三个呢是来自于外国，就是说人们对鹦鹉的记载啊

我们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分成这么三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鹦鹉在人们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地位，人们对鹦鹉是怎么样的想法，这个呢也十分清楚。比方说，鹦鹉是智慧的代表，它不光能学舌，它还带有一种吉祥的意味，能够寄托情怀。于是呢，在诗歌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描述，比方说，年年所在金笼里，何似陇山闲处飞。这些诗都是在讲鹦鹉能寄托人的情怀。那么，所有对鹦鹉描写的这些诗句当中啊，最重要的可能是鹦鹉学舌这么一个内容。那么，把鹦鹉学舌呢，还分为三个层次来描写。第一个层次是，鹦鹉能学人说话，能学得非常清楚，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呢，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什么意思？就是说呀，写文章写得要好啊，要像鹦鹉一样，就是比喻作文精彩，像鹦鹉一样，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就把人格化了，比如古代有这样一首诗：“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是说宫女啊，她自己有一些心事，但是不敢说出来。如果说出来，怕鹦鹉听见之后啊，鹦鹉把她这个话传出来，这就把鹦鹉啊更加人格化了。那么既然有这样的背景，鹦鹉在人们心目当中是这样的一种宠物，那么当然人们就会极尽全力地去表现它。所以唐代出现鹦鹉文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刚才说到，说是我们看到这个器物上的纹样啊，又想起了杨贵妃。为什么想起了杨贵妃呢？因为在唐代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记载，这个记载就说什么呢？说是当时宫廷里的杨贵妃养了一只鹦鹉，这个鹦鹉啊浑身雪白，所以叫雪姨娘。这个雪姨娘非常聪明，她不光能背很多诗词，还能够背诵经文。另外呢，当皇帝啊和皇子们一起下棋的时候，皇帝要输了，这个鹦鹉啊会上去把这个棋盘搅乱，或者是用嘴去叼啊这个皇帝的对手啊，下棋的对手的手啊，不让皇帝输棋啊这个难堪。这个雪姨娘的故事啊流传应该是很广的。当时呢，著名的画家周昉他就曾经专门画过这种图。周昉画的画的名字叫《妃子叫鹦鹉图》，可惜啊这幅画没有流传下来。在文献记载，这幅画对后来有很大影响。可是后来呢，全国啊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就是在发现的一个辽墓里头，我们看到了这个妃子，知道啊是讲的雪姨娘的故事啊。这个鹦鹉呢画成是白颜色，而且这边呢知道啊是讲的雪姨娘的故事啊。这个鹦鹉呢画成是白颜色，而且这边呢是杨贵妃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前边呢还有经书，就把雪姨娘这个故事完全表现出来了。那么整个这个器物啊在艺术构思上也非常巧妙。因为鹦鹉经常在笼子里边饲养，那么这件器物呢本身就像一个笼子，四面的花草啊虽然很热闹，但是呢这个鹦鹉在里边啊好像要挣脱这个笼子飞出去一样，所以使画面呢变得非常生动。就好比唐朝人渴望自由一样，通过这个鹦鹉的形象给传递出来了。当然在贺家村遗宝当中，很多东西啊都非常珍贵。以上这些器物是反映了当时宫廷和贵族女性她们生活的一些物件。那么贺家村遗宝
当中还有哪些？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来自于容祖儿的演唱。这首歌也是汪苏泷在2022年所推出的一张概念创作集联名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这张专辑的名字呢起得很妙，联

名，不是潮牌那种联名，是汪苏泷把笔下的歌逐一联名给不同的女歌手。他自己呢不演唱，只负责把旋律和词递过去，看他们各自长出什么样的枝叶来。容祖儿这首呢是大雨倾盆的那一支。汪苏泷写歌向来懂留白，旋律大开大合，但词里不替女主角做决定，只把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句话递到她的嘴边。而容祖儿呢也用她那把亮而不刺的嗓子把挣扎和释然搅在一起，唱成了短视频时代非常出圈的情歌 BGM 之一。当然在这张联名专辑里面，那还有一首绕不开的金曲，徐佳莹的那首《行走的鱼》。这首歌呢是另外一种脾气，没有暴雨，只有深海般的窒息感。徐佳莹用她那种细腻到几乎透明的唱法，把在感情里像鱼一样缺氧却还在游的状态唱得比任何嘶吼都疼。一张专辑，不同的女歌手演绎着汪苏泷所演唱的作品，而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给容祖儿的是外放，给徐佳莹的是内收，但是骨子里都是同一件事，爱过之后怎么跟自己和解。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徐佳莹《行走的鱼》。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李健的一首《八月照相馆》。因为有了数码相机，有了手机，我们大概比较少的再去把照片打印下来做成相册了，对吧？有一天啊，我记得我们家的家族微信群里面收到了很多张相片，是我的表姐呢用她的手机翻拍了一些从前的老照片，那些曾经被相片定格的瞬间居然也成为了我们记忆里面那些非常美好的永恒的画面。

这是辛晓琪的一首《走过》，这首歌呢收录在她1994年的专辑《味道》当中，是由厉曼婷填词，侯志坚谱曲，鲍比达编曲的一首歌。那一年辛晓琪的《味道》和《领悟》红遍了大街小巷，这首《走过》夹杂在其中，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安静也非常耐听的作品。据说作曲人侯志坚在某天深夜弹了一段钢琴旋律给辛晓琪听，他当场呢就落了泪，后来找来厉曼婷填词，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厉曼婷没有把它写成一首苦情歌，反而用爱能留是福，爱难守该悟，这样通透的句子把一段感情画上了一个体面的句号。辛晓琪唱到副歌那句走过就该珍重，爱过夫复何求，声音里面有哽咽的余地，但更多的是释然之后的轻盈。其实在那样一个情歌大多唱的肝肠寸断的年代，这首歌呢给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角度。不是所有的分手都要撕心裂肺，有些感情走到尽头也可以好好的说一声谢谢，然后各自珍重。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希望这些歌声能陪你温柔地放下一些事。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同桌的你，老狼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校园民谣，在1994年所发表的歌曲啊，在那一年这首歌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也让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成为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密码。说起来很有意思，这首歌里唱的全是细碎的小事，借半块橡皮，多愁善感的你，猜不出问题的你，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但正是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日常，在多年后被回想起来，才最让人心头一软。而老狼的嗓音呢，也是恰到好处，带着一点不经意的沙哑，像是在某一个午后的同学聚会上，随口提起了一段往事。尽管这首歌过去30多年了，当年听这首歌的人，我想现在也已经鬓角泛白，但是这样一首熟悉的旋律一旦响起，好像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过去。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给你一首校园民谣，这是艾静的《那天》。

0: 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2: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专栏，我是丹华。我们来了解一组相关的消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工作的部署要求，日前市残联工作人员赴怀远县陈集乡梨园村开展入村走访。在怀远县德龙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了解了合作社的经营规模、主营业务、政策帮扶等情况，询问生产经营中困难问题，与合作社负责人开展深入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在怀远县陈集乡梨园村帮扶户家中，工作人员查看了居住环境，了解农户生产生活、惠残政策享受等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并鼓励他们积极向上，坚定生活信心。市残联将持续落实市委市政府房企入村工作要求，持续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继续开展常态化走访活动。近年以来，龙子湖区残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残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聚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三大惠残民生工程，通过全域摸排摸底、精准靶向施策、严格审核管控、规范落地实施，高标准高质量圆满完成年度各项民生任务，持续织密织牢残疾人民生保障安全网。龙子湖区残联全面摸排辖区0到16周岁残疾儿童底数，建立一人一档动态管理台账，多渠道全方位普及康复救助政策，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本年度全区累计完成残疾儿童康复救助78人，年度任务完成率达 195%， 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实现辖区残疾儿童应救尽救全覆盖救助。针对精神残疾人需要长期服药持续治疗的实际需求，龙子湖区残联联动各乡街道开展常态化摸排核查，重点聚焦低保、一户多残、重度残疾、易返贫致贫及各类困难残疾人家庭，确保政策摸排无死角、无遗漏。2026年全区共审核通过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185人，累计发放补助资金23.07万元，补贴资金全都直达残疾人个人账户。龙子湖区残联秉持一户一策、按需适配、精准改造的工作原则，重点针对重度残疾、低保、多重残疾及困难残疾人家庭，深入摸排居家无障碍改造需求，结合每户家庭居住环境、残疾状况、生活需求，量身定制个性化改造方案，精准开展居家出入口、卫生间、卧室、厨房等关键区域无障碍升级改造。2026年上级下达的14户无障碍改造任务已全都竣工，经实地核验全都验收合格，投入正常使用，工程合格率达 100%。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9 收听《同在蓝天下》。我们接着来了解相关的消息。近日，怀远县2026年度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民生工程全面竣工并通过验收，圆满完成年度改造目标任务。此次改造共惠及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151户，补贴资金54万多元。今年以来，怀远县残联坚持需求导向、一户一策、精准适配原则，联合各乡镇街道残联、第三方评估机构，逐户开展入户摸排，重点针对肢体、智力、精神等重度困难残疾人家庭实际情况，按需实施卫生间安全扶手、入户坡道、地面防滑、低位灶台、床边抓杆、智能呼叫器等个性化改造项目，切实解决残疾人居家起身、如厕、出行等日常生活难题。项目实施全过程严格规范流程管理，细化入户评估、方案审定、施工监管、竣工验收、档案归档各环节，同步做好政策宣传与群众回访，严把工程质量关。此次改造有效改善了困难残疾人居家生活环境，减轻了家庭照护压力，提升了残疾群众安全感与幸福感。经开区2026年下半年残疾人集中评定工作日前在常怀卫镇文明实践所顺利开展，全区共有37名残疾人参加鉴定。此次集中评定将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有效减少了残疾人往返奔波时间，极大提升了便民治效。评残专家通过询问病情

严格对照一户一厕改造方案，对残疾人家中卫生间扶手、防滑地面、防盗门、护理床等无障碍设施进行实地测量与功能核验，重点检查设施安装的牢固性、安全性与实用性。针对重度残疾人出行难、如厕难、洗浴难等痛点，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并指导家人正确使用护理床，面对面倾听残疾人及家属反馈，详细了解改造后的生活便利度提升情况，一一记录在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专栏，本专栏由高丽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

0: 回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0: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0: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4: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首歌是来自于姜育恒所演唱的《再回首》，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已久。这几句歌词我们一定都不会陌生，上到60后，下到90后，应该都会哼唱几句。91年这首歌登上了春晚，也因此唱红了姜育恒。姜育恒那会儿们被称为是台湾歌神，火得一发不可收拾。那相信每一个60后、70后乃至80后都应该是他的粉丝。当然那会儿呢，有一个词也是跟他脱不开关系的，就是忧郁。你总能够从他的身上感受到那股深深的忧郁气质，那是浸在骨子里的忧伤和惆怅。尤其是在一些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刻，听他的歌，那份落寞还有孤单就一下子撞进到了你的心里，撩拨起我们心底最脆弱的那份情感。或许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才让他的歌声那么的富有感染力吧。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接着继续给你一首姜育恒的歌，我们听这首《驿动的心》。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潇洒走一回，这首歌透着智慧还有洒脱。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歌里唱的那样，就会减少很多的内耗，心情也会更加的舒畅。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继续来听这样一首

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有人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经不惑年。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陈淑桦的一首《笑红尘》。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多多少少把对爱的一些质疑都唱在了歌声里。只爱陌生人，不是说选择陌生人去爱，而是说能爱的都是陌生人。此刻的你是不是在享受自己的美好时光呢？继续给你好音乐，陈奕迅的这首歌，我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可能因为看过 MV 的时候呢，就体会到这样一种阴郁的感觉。在这首歌当中 ，MV 是通过一个双面人的心事完成了内心戏的。你知道，折磨人心本来就是一种很累的事情，然后陈奕迅是以半面长发的那种面貌，想要演出内心的挣扎，那这种感觉，透过歌声又是如何去表示呢？我们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说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说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

0: 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
2: 次折断过翅膀。
4: 阿斌，
5: 阿斌，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扒皮时尚外衣。栾子琪爱时髦，为满足她的需求，男友李志豪在租赁平台帮她租奢侈品，结果一脚踏入了深渊。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扒皮时尚外衣。

2025年夏天的一个凌晨，市区一家高档甜品店发生爆炸，一名年轻女子当场被炸死。发生爆炸的是一个10公斤容量的液化碳铝罐。液化碳不可燃，但沸点极点低，零下 195.8 度就会沸腾，一般用于食品冷藏和冶金工业。警方初步推断，液化碳铝罐在接近了加热源之后引发爆炸，造成了事故。警方勘查时发现，店主李志豪急匆匆赶来，他告诉警方，死者是他的女友栾子琪，液化氮是买来制作甜品的。事发当晚，店铺打烊后，他和女友就让店员下班了，他们留下来收拾店面。这几天我妈生病住院，打烊之后，子琪让我去医院照顾我妈，她在店里收拾。我怀疑她可能是不小心打开了电磁炉，引爆了液化氮容器。明知道她平时粗心大意，我就不该留她一个人在店里。我们就快结婚了。李志豪的话在店员那里得到了证实，店员还跟警方反映，老板很宠老板娘，经常给他买名牌包包和服饰。不过老板娘有些马虎，他来店里帮忙，老板总跟在他身后叮嘱他注意安全。时年30岁的栾子琪在一家外贸公司当文员，父母是普通职员，可警方查了他的消费记录，发现他花钱如流水，家里一堆名牌衣饰和包包。李志豪的生意不错，可也难以支撑这样高昂的消费。很快警方获得消息，栾子琪的血液中检测到了安眠药成分，而且她怀有2个月的身孕。关于怀孕，李志豪丝毫没有提及，这太不寻常了。警方立即传唤了李志豪，李志豪心里崩溃。时年31岁的李志豪跟栾子琪是发小，两人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栾子琪漂亮可爱，在学校很受追捧。而李志豪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独自将他抚养长大，家里条件一般。他成绩也不好，在学校除了栾子琪，几乎没有人留意到他的存在。青春年少时，李志豪就暗恋栾子琪。高中毕业后，尤其擅长西式甜品。毕业后，他进了一家国际酒店，一路做到了西点主厨的，尤其擅长西式甜品。毕业后，他进了一家国际酒店，一路做到了西点主厨的职位。后来他自立门户，带团队做国际酒店的包厨，每个月包厨费20万。年轻有为，还是甜点师，不少女孩

倒追李治好，可是他心里只有栾子琪，哪怕他有男友。栾子琪大学毕业后进了外贸公司，还交了个富二代男友。栾子琪去找李治豪玩，不小心误闯了酒店后厨，主厨发现后当众责骂李治豪。栾子琪维护李治豪，跟主厨吵了起来。心爱的女孩被骂，李治豪很心疼，不顾老板的挽留，当时就辞职了。离职后，李治豪就开了甜品店。开店创业哪有那么容易？栾子琪自知是自己任性，害得朋友丢了这么好的工作，很过意不去，就经常到店里帮忙招呼客人。慢慢的，两人更是无话不谈。2024年3月，栾子琪失恋，跟李治豪哭诉。第二天，栾子琪出门上班，看见李治豪等在他家门口，手里还拎着冒热气的早餐。在李治豪的陪伴下，栾子琪走出了失恋的阴霾，并答应了李治豪的表白。两人很快热恋并同居了。恋爱两个月后，栾子琪肉眼可见的不开心。有一天，他拎着件外套说：这件衣服，我这周上班都穿3次了。李治豪看了看衣服，没毛病呀。他没懂女友的意思，但知道她不开心了，就带她去逛街。栾子琪挑了几件衣服，花了1万多。李治豪有些肉疼，可见女友笑得灿烂，就没做声。不久后，栾子琪问李治豪能不能借2万块钱给他。原来栾子琪失恋后消费大降级，被同事嘲笑了。为了装点门面，他一发工资就去买买买，炫耀完再到二手市场卖掉，回流现金之后继续买。但二手服装打折厉害，他很快入不敷出，欠了2万外债。李治豪觉得没必要刻意装点门面，可栾子琪有不同的意见。这不是穿衣服的问题，我是不想让他们觉得我越过越差。这句话扎到了李治豪的软肋，他一直觉得自己条件不如人，亏欠了女友，如今女友又被人奚落，他很心疼，赶紧帮他把债还了。为了哄女友开心，李治豪首付了一套大房子，加上之前开店，他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生活虽不至于捉襟见肘，可是要维持女友的高消费确实吃力。2024年11月，栾子琪给李治豪看了几个 APP 说，这个叫潮牌租赁，可以低价在上面租借潮牌服装、包包和饰品，省钱又方便。李治豪开了眼界，得知这些潮品租赁主打拥有而不占有，闲置就是浪费的消费理念，很受年轻人追捧。在租赁平台，潮牌服饰租一天才10来块，一只价格4900元的包租一天也就100多。有的平台是会员制，缴会费后几百元就能包1个月的穿搭。李治豪下载了几个租赁 APP 并试着下了单，4个平台一共花了1200块，给女友订了1个月的穿搭。栾子琪拿到衣服和包包后，开心地抱住了李治豪。平静了没多久，栾子琪又哭丧着脸回了家。她把刚租的名牌包往地上一扔，什么破平台，这都是过时的样式。刚租来的西装也被扔在一边。李治豪问后才知道，西装有残留的劣质香水味儿，栾子琪有鼻炎，没闻出来就穿去上班，结果被同事闻到了，质疑他有狐臭。弯腰捡东西时，紧身裙又开裂，太尴尬了。恰好单位新来的领导请大家吃饭，栾子琪犹豫再三推辞了。李治豪赶紧哄女友，找来快递把租来的东西都退了，重新下载了其他租赁 APP 和奢侈品租赁 APP。 这些 APP 标榜租出的款式都是最新的，租金和押金可以分期付款，物品可以租代售，租金以单天或单周来算，租金单价在100元以下或1000元以下，押金从上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比如某款包包官网售价是4900元，平台上这款包包的押金为3300元。为了满足女友的需求，李治豪租赁了名牌包和最新款的手机，每款产品缴费都可以接受，可是几款产品累计下来，平均每个月的花销也在10000元。平台规定，用户退回商品时，需经该平台的鉴定中心鉴定，
如有损坏，视情况按照商品价值的10%到30%收取损坏补偿费，无法使用的需要赔偿该商品标价。为此，栾子琪租赁的奢侈品没少赔钱。店铺成本、房贷和租赁平台的分期像大山一样压在李志豪头顶，他无比焦虑。店铺经营都有些力不从心，研发的新品也始终不太成功。李志豪没办法从容应对工作，他劝女友回归正常生活和消费，但栾子琪不听。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栾子琪大哭，立马收拾离开了。李志豪也赌了一口气，没去追她回来。最初李志豪心里有怨气，觉得女友太虚荣，不是个能过日子的女人。可几天后他就后悔了，觉得是自己没本事赚大钱，才会因为几件租来的奢侈品跟女友闹翻。事业遭遇瓶颈，女友也跑了，李志豪开始酗酒。有一天医院打电话让他去取体检报告，他发现自己患有少精症，大夫告诉他这种情况很难生育。自从跟栾子琪提出结婚被拒后，李志豪就开始不做保护措施，准备让女友未婚先孕后好商量结婚的事儿。可两人在一起这么久，栾子琪一直没怀孕，直到前不久李志豪才抽空出来瞒着女友去做检查。他万万没想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栾子琪爱时髦，为满足她的需求，男友李志豪在租赁平台帮她租奢侈品，结果一脚踏入了深渊。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扒皮时尚外衣。

李志豪过意不去，主动去找栾子琪道歉。最终，两人和好如初。生育困难不等于不能生，李志豪抱着侥幸的心理隐瞒了自己生育困难的事实，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李志豪没有再干涉女友的消费。和好没多久，栾子琪的生日就到了，他跟李志豪提出要办个浪漫的生日会。 栾子琪定下了高档场所，租了高档晚礼服和首饰，还点了洋酒充场面，一个晚上一次性消费掉46000元。李志豪看着账单，人都懵了。甜品店生意没以前好，一个月净利润都没这么多，他无法承受女友的挥霍无度。可他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些情绪，就有几个租赁 APP 爆雷，平台卷走了用户缴纳的押金和会员费，跑路了。 李志豪没能及时给栾子琪交其他平台的分期租赁费，客服四处打催债电话。第二天，母亲打来电话，哭着询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为什么要去借高利贷。他赶回母亲家乡情况说了，母亲一时承受不了，晕倒住院了。李志豪只得找固定客户预支了货款，补交给了租赁平台。然而，下个月高昂的租赁费又到哪儿去找呢？ 李志豪愁得夜夜失眠。李志豪有想过放弃这段感情，可一想到小时候栾子琪守护着自己的时光，他就打消了念头。他再次向未来的岳父母求助。栾子琪的父母知道女儿爱买东西，可没想到夸张到如此的地步，就狠狠批评了他，还要他上交工资卡给李志豪以控制他的消费。栾子琪气得跟李志豪大吵。此时， 他已经因为女友的高档消费被背上了30万的债务。2025年5月，有人邀请李志豪带团队包厨，开出22万一个月的高价，李志豪当即答应了。刨除人工成本，不要半年他就能还清外债。栾子琪坚决反对：“你是老板，我是老板娘，你出去包厨就是打工仔，好丢脸的。”这次栾子琪没胡闹，而是抱着李志豪哄了半天， 发誓不会再疯狂购物。我们今年就结婚，明年就抱娃，咱们一家三口好好开店。说到孩子，李志豪又万分愧疚。如今他能给的，他想要的，就是老板娘的名分。思来想去，李志豪拒绝了邀约，一门心思放在甜品店上。他翻阅大量资料，学习最新款甜品的样式。

食和做法，做出了受小朋友欢迎的翻糖卡通甜品，还开发了一款冰品。新的冰品要在白色冰淇淋上撒红色果酱，再用液氮喷枪喷，制作过程有看点，口感也棒，一度卖断货，励志好的生意渐渐好起来。栾子琪也乖巧了很多，不怎么黏他，见李志豪忙，自己就找小姐妹逛街，没再找李志豪要奢侈品，这令李志豪非常满意。2025年盛夏，甜品店生意红火，进账翻倍，李志豪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觉得时机成熟，准备向女友求婚。然而就在准备求婚计划时，他无意间在栾子琪的包里发现了验孕单，结果显示她怀孕了。李志豪大吃一惊，半夜趁栾子琪睡着翻了女友的微信，发现有个网名叫爱你一生的人，两人聊天记录是空的，但他有多次给栾子琪转账的记录，数额都是诸如520、1314等表达特别含义的数字。女友出轨了，还极大可能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李志豪只觉得讽刺，他摇醒女友提出分手。栾子琪睡眼惺忪，一脸懵，李志豪拿出证据对质。栾子琪清醒后笑着说，我们有孩子了，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的，谁知道你发现了。李志豪发现面前的女孩早已不是他心中那抹白月光，他冲动之下动了手。栾子琪不甘示弱，骂道，你就是无能，无论是经济还是生理都满足不了我，我今天终于能说实话了。栾子琪再次收拾行李离开了，李志豪倍感羞辱，母亲得知后气得病倒住院了。李志豪需要钱，让栾子琪归还他租来的贵重物品以换回资金，栾子琪不肯，嘲笑他那点钱还要回去。李志豪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付出一文不值，他告诉栾子琪自己手上有他的不雅视频，让他周末带着那些贵重物品来店里换，从此两人再无瓜葛。栾子琪同意了。这天店铺关门后，李志豪提出跟栾子琪吃最后的晚餐，栾子琪就答应了。李志豪提前将液化氮铝罐藏在店里，再给栾子琪的饮品中掺了安眠药。栾子琪晕倒后，他打开了电磁炉的预约功能，以定时加热液化氮密封罐。布置好之后，他赶紧离开，假装去医院照顾母亲。当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志豪无期徒刑。潮牌租赁、奢侈品租赁是应消费者的需求而产生的，这种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确实满足了消费者的物质和心理需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潮牌和奢侈品租赁行业乱象丛生，消费者稍有不慎就会掉入欲望陷阱，也可能承担法律风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4: 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

0: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安徽科技大市场蹦埠分市场发挥科技弘扬作用，推动成果与产业的双向奔赴，杨森调研界别活动基层联系点，蹦一二大二附院国家级高级促纵中心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第71位，今年以来我市各项火灾防控措施成效持续凸显。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1: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2: 直播蹦埠，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一边是手握核心技术却面临产业化困境的科研团队，一边是亟待转型渴求高端项目的产业园区，如何让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牵手，安徽科技大市场蹦埠分市场用中科微感 MAPS 气体传感项目落地的全过程给出了生动答案。
3: 位于中国传感股的安徽中科微感科技有限公司正式依托技术经理人全程跟踪服务，实现了从科研成果到企业落地。中科微感公司在 MEMS 气体传感器及人工智能嗅觉芯片领域拥有一系列核心专利，受制于产线建设、区域产业适配和资源对接等现实瓶颈，好技术却很难落地。与此同时，我市正全力推动中国传感股建设，积蓄引入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的标杆项目，推动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一方有技术待转化，一方有产业盼升级。安徽科技大市场蹦埠分市场主动发挥成果汇聚加资源对接加落地服务的枢纽功能，技术经理人主动对接双方，从协调园区提供标准化厂房和中试基地，到协助企业申报科技创新专项和产业补贴，为企业定制了全周期服务方案。安徽科技大市场蹦埠分市场技术经理人燕飞：
4: 我们对中科微感的技术成果进行了深度诊断，系统梳理了它的技术价值，同时也精准摸排了传感股的产业规划、空间载体和政策工具。从技术诊断到资源对接，从落地服务到生态赋能，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也为更多成果转化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3: 安徽中科微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田少如：
5: 我们手里攥着好技术，但不懂政策，不懂落地，很多环节自己摸不清门道。技术弘扬不仅帮我们找到了家，更重要的是全程陪跑，打通了好技术到好产品中间的一道道坎。
3: 中科微感的落地为中国传感股智能传感产业链补上了关键一环。今年上半年，全市智能传感产业82家规上工业企业产值达 50.49 亿元，同比增长 15%。 记者丁波涛、陈学峰报道。
0: 来听下一条记者王玉报道。8月13号，市政协主席杨森调研界别活动基层联系点，市政协副主席宋静、秘书长唐广庭参加。杨森来到93学社界别活动基层联系点祥和老年公寓，仔细查看公寓养老设施、餐饮保障和医疗服务情况。他指出，养老服务是民生大事，93学社界别要发挥医药卫生、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人才优势，聚焦老年群体的急难愁盼，推动解决养老服务中的难点痛点问题。中平社区是民进界别活动基层联系点，杨森指出，要发挥委员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通过常态化走访、嵌入式协商、精准化服务等方式，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杨森在调研中强调，要紧扣2112工作要求，各界别结合自身优势，创新工作方法，把联系点建成倾听民生的窗口，凝聚共识的阵地，解决问题的枢纽，通过打造履职品牌，切实提升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质效。好，继续关注新闻。今年是15开局之年，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贯彻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聚力做好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上半年全市信贷规模稳步扩容，截至6月末，全市各项贷款余额比例4625.53亿元，较年初增加293.63亿元，同比增长 8.94%。

0: 在中国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新宇轨道装备有限公司智能化轨道装备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家企业拥有数百项专利技术，产品远销海内外，但在扩大生产期间，流动资金紧张，又缺乏传统抵押物，融资难题一度制约产能释放。公司财务总监胡德凤：
1: 现在农行推行的这个可计硬贷，对于我们来讲还是非常合适的，可以选择纯信用的授信，或者是转利权的一个质押融资，将手里的这个技术转利转化为融资产资产，审批流程呢也非常高效，执行到位也很快，实实在在帮助了企业，缓解了这个执行的压力。
0: 今年以来，农业银行蚌埠分行创新科技易贷、税融通、园区贷等多款科创专属产品持续加大科创企业信贷投放。截至六月末，该行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38.26亿元，较年初新增12.91亿元，增速达50.9%，远高于全行贷款增速。农业银行蚌埠科院支行对公客户经理赵丽：
2: 本次针对安徽新宇轨道装备有限公司的融资需求，我行为他们量身推出专属信贷产品科技易贷，在担保模式上十分灵活，既可以纯信用放款，也支持企业专利权质押，专利权质押还可享受一定比例的贴息补助。
0: 今年以来，人行蚌埠市分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作用。上半年，辖内法人银行支农支小再贷款授信额度达43.03亿元，依托科创技改再贷款，为150个企业项目投放贷款65.44亿元，运用碳减排工具，为42个绿色项目提供39.42亿元贷款。六月末，全市科技、绿色、普惠贷款同比增速均超15%。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副行长吴琼：
3: 到六月末，科技企业贷款、绿色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增速均大幅高于全市各项贷款的平均水平。此外，我们积极推动向实体经济让利，六月末全市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28%，较去年同期下降12个基点，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的财务负担。
0: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陶其东报道。
4: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国家卫健委、脑防委发布了2026年6月全国高级卒中中心综合质控排名，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位列全国第71位，创下成立以来的最好成绩。
5: 这一排名基于全国卒中中心真实诊疗数据，涵盖绿色通道、溶栓取栓、手术、筛查、康复、多学科协作等核心指标，是衡量卒中救治能力的权威标尺。此次跻身百强，标志着医院经过6年建设，脑卒中规范化救治水平迈入国内先进行列。成绩背后是全链条精细化管理，康复随访指标长期保持满分，中心推行治疗在医院、康复在家庭模式，护士每月完成出院患者随访超300例，微信群服务近2000名患者及家属。蚌医大二附院卒中中心护士胡晶晶：
6: 通过随访能够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科学指导他们居家康复，疏导患者心理，可以有效地降低卒中复发率和再住院率。
5: 中心以神经外科为主导，组建10名高级职称医师骨干团队，2025年完成介入手术936台，今年预计突破1100台，同时与皖北县域医院建立双向转诊，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并承担多项多中心临床研究，实现科研临床协同发展。蚌医大二附院神经外科卒中中心主任王大威：
7: 脑卒中是高致死率、高致残率和高复发率的疾病，那么它的黄金救治期是3到6小时，一旦出现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出现双上肢平举之后一侧无力，那么出现言语含糊甚至是答非所问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立刻拨打120到具备条件的医院寻求救治。
5: 记者马笑，通讯员周飞报道。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蚌埠市消防救援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今年以来我市消防安全工作的整体成效，并且就市民咨询的如何报考消防员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来听报道。
8: 市消防救援局局长张作德介绍，今年以来全市火灾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降的态势，各项火灾防控措施成效持续显现。
9: 根据统计数据，今年一至七月全市共接报火灾3200余起，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诉同比下降约20%，亡人数同比下降约67%。从已查明的火灾来看，排名前四位的起火原因分别是遗留火种、电器故障、用火不慎和吸引。这些隐患看似细微，却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只要平时多留意，养成规范的用火用电习惯，绝大多数火灾都能有效防范。
8: 节目中市民蔡先生咨询，
10: 父母是有没有报考消防员的证书，要在哪报名呢？
8: 市消防救援局局长张作德回复，
9: 报考消防员是根据队伍的实际情况和人员的确定情况，我们会及时地向网上进行发布公告，进行招聘的。请你们继续关注蚌埠消防公众服务号。
8: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海瑞报道。
4: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多部门紧急应对强降雨，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七月份我市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我市特色农业保险保单提供风险保障达到26.44亿元。警方提醒，警惕笑气危害，认清新型违禁品陷阱。
11: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2: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1: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2: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连日来我市持续阴雨天气，交警、市政、水利、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快速响应，联动作战，全力开展道路排涝保通、淮河开闸泄洪、电梯安全排查值守等应急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市安全防汛屏障，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来听一组相关报道。昨天强降雨再度来袭，部分地区六小时降雨量达到了50毫米以上，市政、公安等多部门快速响应，紧急配合，全力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
0: 受强降雨影响，上午9点左右，我市主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路面湿滑，能见度大幅降低，给市民日常出行和道路交通带来极大不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蚌山大队全员到岗，快速疏导拥堵车流，处置简易交通事故，最大限度减少降雨对交通通行的影响。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蹦山大队副大队长沈思浩。
13: 有些这个积水严重的路段，临时性的我们会用这个警示坠棚，然后进行这个封路，安排人员，然后进行这个现场疏导。
0: 排涝现场，市政应急工作人员全员值守，针对城区低洼溢涝路段积水淤积问题，开展专业化排涝作业。工作人员逐段巡查路面雨水井口、排水管网，在做好安全警示的前提下，及时打开道路应井盖，加速路面积水排出，最大程度提升管网排水效率。市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应急中心副主任张新红：
14: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加强巡查值守，一旦发现低洼溢涝路段出现积水，快速处置，确保道路畅通，守护市民出行安全。
0: 经过各部门连续高效的协同奋战，截至当天上午12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已无大面积积水，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记者张颖军、丁波涛报道。
4: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新闻。蚌埠闸枢纽是淮河干流重要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近期的连续强降雨使辟河、沙引河一号洪水相继发生，淮河蚌埠闸上游来水剧增，蚌埠闸加强应急值守，做好水利工程运行和管理工作，40孔闸门全部提出了水面泄洪，提前腾出了库容，保障淮河安全度汛。入汛以来，蚌埠闸采取的是有力措施，切实做好防控运作和监管预警、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24小时在岗值守，强化巡视检查，严阵以待。8月13号上午11点，蚌埠闸闸上水位18.08米，闸下水位18.04米。目前40孔截至闸门已经全部提出水面，上游来水顺利经过蚌埠地区流向下游。连日来，淮河流域普降大到暴雨，按照上级调度指令，淮河蚌埠闸全面开闸泄洪，提前腾出库容应对上游来水。目前蚌埠闸泄洪的流量每秒达到了4670立方米。近期强降雨天气使电梯安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市市场监管局迅速响应，以提前预警、重点排查、全天候应急值守等组合措施，来全力守护风雨中市民出行的垂直通道。
0: 面对持续强降雨天气，市市场监管局提前部署，发布汛期特种设备风险防范提示，要求全市电梯使用和维保单位立即进入战时状态。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走访多个住宅小区和公共场所，重点检查电梯机房防水措施、低坑排水设施运行情况，以及防汛沙袋、挡水板等物资是否配备到位。某小区物业工程主管黄瑞：
15: 我们小区已经备足了那个防汛物资、防汛沙袋，水坝已测试完毕，24小时正常运转，保证小区的正常安全。
0: 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孙艳华：
16: 我们重点防范电梯机房底坑进水，一旦发生电梯机房底坑进水，极易造成电梯的一些传感器进行短路，造成这个困人、故障等安全风险。
0: 在强化硬件防范的同时，高效的应急救援网络也在高速运转。依托96366电梯应急救援平台，一旦发生困人险情，系统可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调度救济力量。目前全市已有9支二级救援队伍实行全天候值守，力争将平均救援时间压缩至最短。安徽俊林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经理杨俊杰：
17: 针对大雨天气可能出现的断电、进水等复杂情况，我们也提前做了专项的演练，确保救援的高效和安全。
0: 记者丁静新报道。
4: 好，直播蚌埠，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一到七月份，我市实现进出口总值104亿元，同比增长10.8%。七月份进出口总值16.5亿元，同比增长15.3%。我市持续扩大农业保险加试点服务面积，立足粮食、小龙虾、石榴、螃蟹等9大品类特色产业，落实一链一险改革要求，特色农业保险保单提供风险保障达到26.44亿元，涉农责任险风险保障是4905.98亿元。
1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
18: 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

0: 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今日提醒，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警方的提醒。近期合肥警方侦破了一起利用线上接单线下送货的模式非法售卖笑气的案件。笑气伪装成了娱乐用品，在部分青少年群体当中传播，危害性是不容小觑。警方提醒广大群众认清危害，远离吸食，积极举报相关违法线索。根据警方介绍，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常温下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的麻醉作用，吸入后会引发短暂的心快感，或者导致面部肌肉失控，露出不自主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它在医疗食品加工领域并不少见，但近年来却被伪装成了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加速蔓延，成为不法分子的牟利工具。大量吸入笑气之后，会产生一种致幻，还有神志错乱、视听功能障碍以及肌肉收缩能力降低等一系列的副作用。重度成瘾者会产生幻觉，表现出的是狂躁，并且伴随暴力攻击性行为。长期大量吸食严重时会致残，或者因为缺氧而窒息死亡。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为危险化学品名录。警方提醒，当前涉毒涉危险化学品违法犯罪呈现新型化、隐蔽化和低龄化的特点，各类伪装性极强的新型违禁品是不断滋生，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要认清笑气等新型违禁品的真实危害，摒弃猎奇心理。广大家长需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日常监管和安全教育工作，常态化的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和社交动态。如果发现非法贩卖、吸食笑气等违法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携手共建无毒安全的社会治安环境。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小雨转阴天，偏东风转东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是27度到28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是24度到25度。预计明天16号多云转阴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1: 这是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良好。
2: 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0: 随着一批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的实施，我国多个珍稀动物种群持续恢复。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2: 在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保护区响古庆片区今年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3: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4: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2: 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100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记者注意到，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5: 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西双版纳通往昆明的一条高速公路的桥底。那么在建设之初，这条高速公路就为来往的大象预留了一条大象的通道。监测人员在多次的野外调查中，用影像记录了大象过桥的珍贵片段。
6: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0: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3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介绍，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会期间将举行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将有2300多名代表与会。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省3个地方出现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闽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
1: 昨天晚上8点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的闽堤的溃口完成封堵，另外2个溃口的封堵工作仍在进行中。
0: 8月13号，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地方发生溃口。
1: 险情发生之后，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最近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11点发回的报道。
7: 截止到目前为止，整个溃口的封堵已经完成了70多米。我们可以往我右手的方向来看啊，这边呢其实就是溃口的上游。那么目前封堵的作业进度呢，已经到了我们现在桥梁中间的正下方，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大型货车的位置。那现场呢，桥梁的这个一侧呢已经给它抛开了一个缺口，现在呢工程施工车辆正在通过缺口向下抛投物料来进行封堵作业。我们从中国安能了解到呢，目前呢它这个流速，水流的流速还是非常快的，每秒呢是3.6米。再加上我们通过镜头呢就可以看到，现在在溃口这边呢，肉眼可见已经形成了一个1米多深的落差。那这还不止，在这个河道的下面呢也已经冲刷出来了一个深沟。这个溃口的宽度它越来越窄，那呢它的水流的流速也就会越来越大，那么抛投作业它的稳定性要求也就越来越高。那么目前呢，这个整个贾鲁河的这个河水呢还在顺着这个溃口由北向南进入周口中心城区，可以说当地的防汛形势呢还是非常的严峻的。目前整个周口市已经全面进入了紧急防汛期，那现在周口城区的防洪压力还在进一步的变大。我们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在城区的多条路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而且呢现在有一些居民小区也已经开始进水了。那么对此，周口市的水利部门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连夜开展了人工修筑堤防的作业。
0: 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目前鄢陵县已启动应急响应，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
8: 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

0: 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带你回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0: 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俄方已向美方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作出答复。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美三方框架协议。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悉，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事故原因可能是由一氧化碳气体泄漏引起。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发生脱轨，目前尚无人员受伤。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此前一天，一列载有约150人的火车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14号，克罗地亚、法国和西班牙多处山火仍在蔓延。法国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森林火灾14号继续蔓延。当天凌晨，该县启动预防性疏散，约2000名居民被转移至安全地点。由于火势向一处旧弹药库方向蔓延，灭火难度持续增加。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智慧重塑豪华。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西藏、四川、青海以及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天在新疆和四川盆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3到29摄氏度，幅员18到27度，银川19到32度，榆林17到29度，渭南23到31度，咸阳23到30度，西宁13到22度，广元24到36度，南充26到37度，乐山26到38度，泸州25到39度，宜宾25到39度，昭通15到29度，曲靖16到30度，建成19到29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2到31度，安庆24到28度，襄阳23到31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7到32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西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迹，向梦想起航。各位好，这里是声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在我们本期节目当中呢，将会有其他票友登上我们的舞台，来一次华丽的亮相。他们的表演会对我们的站位情况产生哪些变化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节目规则。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本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场的2位特别分享嘉宾，他们是京剧演员张庭，欢迎您。相声演员李伟健，欢迎您。欢迎我们42位现场的大众评审，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本场的第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1: 我是杜红，我退休之前呢负责管理道具的工作，我也有一个梦想，就是走到台前当一回主角。我今天带来的是张派名剧《状元梅》选段。

0: 谢谢杜红给我们带来的表演。接下来请42位现场评审为杜红刚才的表现打分。
1: 我感觉就是每一个就是小细节上还要深加工一点。
2: 这一段难度非常的大，因为它高音很高，然后低音又很低。
0: 3、2、1，请锁分。这杜大姐呢，她的本职工作是在剧团做道具师，但是人家这位幕后票友啊，影响力那是相当了得。为什么呀？就今天早上就有他的两位非常忠实的戏迷就堵在我的化妆间门口跟我商量一件事，说今天晚上杜大姐在舞台上表演结束之后能不能给我们个机会上台表示一下对她的喜爱。行吧，
3: 谢谢。
0: 行吧，来，那我们就请出这两位。
4: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戏迷啊，你们就那么喜欢杜红老师的表演吗？
5: 是的，我非常喜欢，
6: 一直关注他
0: 啊，
6: 也爱听他的唱。
0: 哦，我这上午在化妆间聊天的时候，我知道这位呢，他的名字叫冷冬，是咱们国家一级演员，同时呢又是一位主持人。那这么论的话，您算是我的前辈了，对不对？
6: 您客气了。
0: 那您就是前辈。那前辈，我想请教一下问题。你看我们这节目如果一般推到这个流程的时候，一般我应该问一个什么问题啊？
6: 那你应该问一下杜红那个现场唱的怎么样。
0: 那请问两位戏迷，刚刚杜红杜大姐的演唱怎么样呢？
6: 唱得挺好，那个张配味呢还可以，挺浓。哎，就是刚吐那个字的时候啊，有一点那个我们家乡的口音
0: 啊，
6: 刚开始唱可能有点紧张。
0: 那小伙子呢，
5: 我觉得唱得还很不错。
0: 嗯，不错，
5: 很不错。哎呦，
3: 谢谢。
0: 来，谢谢两位戏迷不太专业的点评啊。问问杜老师，现在是不是特别美？有这么多戏迷都喜欢您。
3: 肯定是喜欢，他不喜欢也不行，这是我儿子。这是我老公。是他们非常支持我。
0: 嗯，
3: 一直以来学习京剧。
0: 冷大哥，
4: 哎，
0: 为什么就得一定亲自来现场陪着，还得带着儿子，在我杜姐唱完之后还得捧这么一束鲜花来？
6: 就是他再过3天生日，那么因为我有演出任务，明天就要返回去，所以呢提前我得把花给他献上。
0: 哎呦，说到这儿我都觉得现场的朋友们该举杯了。张平老师点评一下
7: 这段不好唱。言前折在所有的13个折里它比较难唱一点，因为你闭口音啊跟开口音它都是比较明显，这个它是曲中的。你有几个音还是不错的，注意那个化言的言这个字不好唱，就慢慢再放一点点啊。哇言到这言，往鼻腔上攻，往这儿走，就中间你换气的时候不要去收。别闭嘴啊。就始终是个言。
0: 哎，
8: 我太羡慕了，就是这个家庭的氛围啊，多幸福啊，
7: 开心的样子。
8: 对，我觉得您就满脸的都露出来这幸福。但是那个大哥送给您这花的那一瞬间呢，我觉得您又好像有一点犹豫。您犹豫什么呢？我能问问吗？
2: 我是觉着
3: 不用买花，花这么多钱，还不如买个烧鸡吃的。
6: 我这是第三次给他送花。第一次我在外边拍电视，他也支持我的工作。从他怀孕我就一直在外边，到临产了就赶快回来了，到鲜花店去买第一次鲜花，
3: 先去买花去了。
6: 到了医院，我把花给他献上，他看了我一眼，一扭头那个眼泪花就出来了。第二次送花，我们结婚十年，我们剧院排练演出中间休息，我又一束花守着全院的同事们给他送上。
0: 这是第三次，
8: 这是第三次。哎呀，大家发现没有，这三次送花，一个叫做冷天的孩子他都在场。
0: 这么高这么帅，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京剧票友大会48位要登场的票友的表演的京胡都是咱们冷天儿在那儿跟乐队的老师们一块儿为大家伴奏。看到他们一家三口站在这个舞台上，我才知道了什么是和谐幸福的家庭，应该就是他们三位这样，就是老婆喜欢唱戏，老公喜欢听戏，而刚好他们的儿子又喜欢扮戏。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作品，还有这么暖心的故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杜大姐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请看大屏幕。杜红心仪的角色是状元梅才郡主。为什么选这个啊？
3: 因为我比较喜欢柴郡主这个，因为我会唱宫中那个那一折，所以吧我就选这个。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杜红的最后成绩，请看大屏幕。杜红最终的得分是112分。因为杜红杜大姐也是这一个新。

0: 级角色第一个登台亮相的票友，所以他依然是暂时获得了这个角色。谢谢你们，谢谢。
1: 在这儿呢，就没有那么自如，不如我平时在票房啊自己唱啊，我比这唱的好。
2: 可能是因为它是清唱的缘故，如果是彩唱的话，会有更好的表现。
0: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3: 大家好，我叫庄英赞，今年22岁，目前在山东科技大学读硕士。在机缘巧合之下呢，我看到了节目组的网络海选，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想着就是来当个小分母，结果没有想到被选中了。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来展示自己，非常的紧张。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霸王别姬》的选段《看待王》。

0: 下面请现场的42位评审为我们的庄英赞的表现打分。
1: 他扮相也好，嗓音也比较清亮，发挥也很稳定，所以我给了他最高的分数。
2: 我感觉他很棒，也这么年轻，唱的演的挺到位。
0: 3、2、1，请锁分。小庄啊，才22岁，但是刚才唱的是不是特别好？好不好？哎，熟悉小庄的票友都知道，他的专业好高深。跟大家说说，小庄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我现在是读研二，然后我的专业呢是材料，然后我主攻的呢是锡箔材料。
0: 你看啊，每一个字儿我都懂，但是我必须把他这个专业和研究方向呢写在我的手卡里啊。我们小庄学的专业是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真空涂料电磁波雷达探测。
3: 日常生活当中呢，就电磁波就是对我们人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比如说我有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呢里面用了是电磁波吸收材料，那我就可以防止这个一定频率的电磁波对我的身体造成损害
0: 啊。所以你的戏服都是有防电磁波的材料制成的，对吧？
3: 我努努力吧。
0: 啊，努努力吧。那接下来呢，还是要请我们两位老师来点评一下刚刚我们小庄的这段表演怎么样。
4: 很多的戏迷朋友、票友朋友在学这个戏，因为他不仅仅是唱，他有身上。哎，你后边舞剑学过吗？
3: 我现在舞剑的进度就是买了把剑。
4: 哦，那好，那就
0: 有
4: 开头了。
3: 你等我回去研究研究。
4: 有了开头就好，有了剑我们才可以学习去舞啊，对不对？要把它学下来。你条件很好，扮相又好看，在你身上今天看到的不仅仅是你在演戏，你在演的虞姬，我是看到了我们京剧艺术的未来。
3: 谢谢老师。
5: 这名字特好，英赞，也就是说演不演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而且呢，真是扮相也漂亮。平时老唱吗？老上舞台吗？也不是吧。
3: 也没有，因为平常都在实验室做实验。
5: 哎呀，按说这么大的舞台应该是有一点小的慌张，但是你看他多稳呢。
4: 对，非常稳。
5: 你看那个声音的出来也很圆润，
4: 好听啊，
5: 是吧？那个气拖着那个腔出来，多会唱啊。跟谁学的呀？
3: 是我们青岛那边有办了这样一个成人的培训班，从开始学到现在1.5年吧。
5: 父母也特支持吧？
3: 那我爸妈最开始不支持。

0: 不支持啊。
1: 对，我本身从小就特别容易生病，一生病就感冒啊咳嗽，就嗓子一直不好。但是从小嗓门大，然后特爱吼爱唱歌，但是吧跑调归跑调，但是就是喜欢唱。然后高中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用嗓过度，然后可能是发声不正确，然后就有慢性喉炎，中间一年是只要说话一大声然后嗓子就哑，就说不了话了。就前段时间喉头水肿了，然后就挂水，正好赶上那两天要去那个参加我们青岛的比赛，我爸说你这嗓子不好，要不你别去了吧。但我心里想，我不我就去，嘴上说着那行吧，那我要不再试试，心里想着我不我就去。
0: 哎呦，我发现这个真是家里边越反对什么呀，这个年轻人不会轻易的就改变自己的志向和追求，是吧？
1: 因为确实喜欢，然后等到后来之后确实也是拿了不错的成绩，我可能我爸妈觉得行，学吧学吧学吧。
0: 啊，其实我特别想跟电视机前的当父母的说上这么一两句，您的孩子喜欢戏喜欢曲艺都要支持，这是咱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2: 但是话说回来啊，那个时候一定是你不知道正确的发声方法是什么，
1: 确实
2: 那个时候一定没有认识张平老师。我们为了避免像小庄家里边发生的这样父亲不支持的事件，不让这样的事件重演，我建议啊我们全场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张平老师给大家讲一讲正确的开嗓方式是什么。
3: 首先每个人的声带条件不一样的，我年轻的时候声音，因为肯定我说话声音很厚，唱的也往后，你说声音太往后了，实际那个时候不懂，我们有时候唱声要往前打，就首先有一个位置，这跟那个你唱歌发声是差不多的。另外发声要练，你的位置要去练，就同样一个声音出来，你的位置低了和你位置高一点，高一点你就能够唱很多，你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大戏 OK 没问题。像你说唱一唱没两段嗓子嘶哑了，那个位置可能不对，就是你让你的声带疲劳了。你要有正确的发声方法，就是你把你的咽腔抬高，就我们照镜子看我们说那小舌头软腭抬高一点，同样一个声音咔咔你看啊，第咔上去你还省事儿，你的共鸣出来还好听，要去练多练，好吧？
1: 蔡老师，
2: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庄英赞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庄英赞选择的是红鬃烈马王宝钏，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因为我对王宝钏最初的印象是我上小学的时候跟我奶奶抢电视，当时就记得一个场景是穿着一个红衣服戴着旗头鞋子高高的一个女生和一个戴着凤冠然后特别端庄的一个女生，然后中间坐了个男的。然后等到长大之后开始喜欢京剧了，开始看了才知道，哦，原来当年我跟我奶奶抢电视的时候看的是王宝钏呀。所以说想喜欢这个角色，一方面是他给我的京剧初印象，另一个呢是我还是比较想多去体验这种端庄的角色。
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目前站位者是杨秀丽，她的得分是341分。那接下来呢就要揭晓你的成绩了，如果你的总分超过341分，那么你就会站位成功，而杨秀丽就会暂时进入待定区。如果你的分数低于341分的话，那么进入待定区的就会是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2: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庄英赞刚才的表现最终得分是多少？

0: 331分。稍微有一点遗憾。
1: 不遗憾。啊？不遗憾。
0: 这个我本来是这段想煽个情之类的，其实不需要，对不对？
1: 不用煽情。
0: 啊，那你自己说点什么吧。
1: 恭喜杨老师成绩领先我，因为我知道我学习京剧的时间、认识京剧的时间还是非常的短，我还有非常非常非常长的一段路要走，我还是要跟杨老师以及在座的各位老师学习。
0: 哎呀，这孩子真懂事。
2: 乖乖宝宝，你太过奖了，
1: 戴老师，
2: 你很棒，你很棒，我也很喜欢你，谢谢。
0: 其实呢，暂时进入待定区，接下来也有可能有机会，好吗？
1: 哎呀，
0: 谢谢，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小庄，谢谢。
3: 今天嗓子状态还算是比较稳定，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是因为之前演出的时候是没有用保健的，所以说这次在演出的时候那个保健可能会对自己的动作有一定的影响，回去之后还是得多练多走走。
4: 让羊奶的温暖与香气陪伴您，本节目由仙木优特别呈现。
0: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下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5: 我是来自山东东营的李霞，在祖国这片最年轻的土地上，万里黄河在这里入海，美如画卷的黄河入海口就是我的舞台，成千上万的候鸟就是我的听众。我来到声音入戏的舞台上，希望我的声音能够打动在座的朋友们。这次我演唱的唱段是范进中举中的《耳边香》，又听得范阿牛。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42位现场评审为李霞刚才的表现打分。
1: 调门很高，然后身段也非常流畅。
2: 遗憾的呢，就是他可能是因为自学，然后有些那些西派的小腔可能掌握的不是特别好。
0: 3、2、1，请锁分。两位老师，刚刚李霞大姐的这段表演怎么样？
3: 不入魔不成活，对不对？然后这个是跟哪位老师学的？
4: 我主要是看的那个视频，张建国老师的视频。
3: 哦，没有老师专门的说过是吗？
4: 没有。
3: 哦，那这你很不简单呐，你很了不起的，女老生相当棒，然后也很规矩。关键是你的这个台上它有人物，你的戏派味儿也很浓的，线下一对一的拒绝你，这真的很了不起的，你很棒的。有的时候我们台上就是这样，你扮上戏了，我们私下唱，哎呀，到票房我是票友，你扮上戏的在这台上站着，你没有专业票友，你说你就是台上这个人物了。
4: 对，扮
3: 啊，你只要扮上了就是专业，我们的眼里拿专业来看你，你是专业演员来演的。他有人物里边，如果是你自己就看视频来学，真的挺难的，也很不错的，很成功。
4: 谢谢你。我想给李伟健老师说一声，我喜欢京剧，其实是因为看了相声。

0: 相声里边有那个柳活唱三家店，哎，我觉得这段怎么这么好听，然后我用录音机录下来学这段三家店，就谢谢您。
1: 你学京剧是因为看了相声啊？
0: 对。
1: 哦，你说我们相声演员为戏曲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2: 对呀，真是的。
1: 看样子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相声演员得把戏学好，学得地道，然后呢，让别人看完了以后都能够学习
0: 喜欢上。对
1: 。哎，你说这个就对了。如果我们要学得不地道，你猜怎么着？以讹传讹了，到最后都没学好。哎，我就特别想问问您，你看一般一个女孩子都来一个美美的漂漂亮亮的，
0: 对，
1: 您怎么选了一个女老生啊？
0: 女老生因为她是用大嗓唱的，我以前也喜欢唱歌，唱歌不都是唱通俗的，就是用大嗓唱吗？我还有一次就是因为看了那个王佩瑜老师18张半演唱会，我觉得她在台上呢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特别让我着迷，尤其是他那个唱腔，觉得京剧唱腔太美了，所以就喜欢上了这个老生。
1: 女老生真的是本身就不多见，您学的过程当中比较注意什么呢？
0: 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比赛哈，那个我伸出手来就是这样，这个小手指头就翘着了，以后就注意这个点儿。我们采油女工嘛，上了班第一件事就去巡警，就是看一看我们的设备，我们的抽油机是不是正常运转，我们就负责维护它嘛。我们那边油井有的是在树林里头，下了雪以后地上一片全是白茫茫的，我们穿着红工服走在雪地里，你想想那场景，我们再唱上一段《穿林海快雪原》。

0: 李佳大姐呢，是一位一线的石油工人，所以她的舞台比很多人的舞台都大，整个油田就是她表演的舞台，而油田上大大的太阳就是她的灯光，非常光柔的石油工人的服装就是她的戏服，而她的观众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磕头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李霞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李霞心仪的角色是四郎探母做工杨延辉，说说心仪这个角色的理由。
1: 这个角色我演过很多次了，比较熟悉，这个扮相也好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李霞刚才这段表演的最终得分。李霞最终的得分是308分。
1: 谢谢谢谢。
0: 因为您是选择这一个角色第一位登台亮相的票友，所以也就意味着您暂时获得了这个角色。
2: 他的功力确实是不够。
1: 我以前觉得自己唱的还不错。
2: 从分我们一算，这些人可能大伙儿这个在这个事上基本上意见是比较一致。
1: 走到这个这么大的舞台，觉得自己确实是差的太多了，还需要练的太多了。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3: 我叫薛伟红，来自河北省哈达市城阿夏，在阿夏城里边经营一叫面坊店，白天店里的生意很忙活，晚上放松放松心情，挂起房门唱唱京剧，生活很充实也挺幸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雨后龙袍的经典唱段。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融水县县令赵廷章为人豪爽大方，不拘小节。他心目之中最赞成的人，最钦佩的人就是于成龙。咱们说书的一张嘴啊，表不了其他的事情。在这一年多来，于成龙没短了麻烦人家，缺了少了有点困难事儿，就来找他。赵廷章是慷慨解囊，公司两方面都够意思，要不怎么于成龙又找他来了。咱们说了，相见之下，赵廷章非常高兴，拉着于成龙的手到了花厅，排摆盛宴款待朋友，在酒席宴前是推杯换盏，一个劲儿的痛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廷章就问：“北明兄，北明。”是于成龙的字儿，亲热才这么称呼呢。北明兄，有什么困难说吧，想叫我办点什么？哎呀，廷章老兄啊，我又向你伸手，春播在即呀，我们连种子都没有，另外呢还缺少精牛，你看这一大串的问题，你能否帮着我解决？哦，种子精牛妥了，包到我的身上。哎，我是尽力而为。不就这点事儿吗？正是。哎，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咱把公事搁在一边，你在我这儿最好住几天，咱们每天都一醉方休。多谢多谢。哎呀，我的罗城县比不了你的融水县，差的太悬殊了。老兄啊，我真羡慕你，你比我省透了心了。赵廷章一听，把酒杯放下了。我北明兄，你呀，自知其一，不晓其二，不错。要讲究基础，要讲究收入，哎，是比你的罗成强得多，可你别忘了，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也有难处啊。哦，说来听听，什么难处？嘿，远的不说，就说最近10天来，有一件事情我脑袋都疼，到现在连点头绪都没有。什么事情使你脑袋疼？那还用问吗？做父母官的就怕治下出人命，而且不是一般的人命案呢。这件事搞得我是晕头胀脑啊。人命案？什么人命案？本来我说了，今天光喝酒不谈公事，既然你非要问不可，那我就跟你叨念叨念。长沙知府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姓袁呢，叫袁崇礼。袁崇礼的儿子叫袁宏图，今年40岁，媳妇儿孙氏，他们两个人就住到融水县的县城。要说起来，这袁宏图人还不错，为人也比较和善，哎，也没靠着他老子的势力欺负人。看那样，他是经商的， 手头很富裕啊，也是我们融水县第一的守户。有钱就招来祸呀，前些日子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伙人呢，也不知怎么进的他家，很可能是飞行拷打勒索金银。结果有人发现袁宏图和他老婆孙氏被铁烙铁烙的全身是伤，惨死在房中，金银财宝被席卷一空了。案发之后消息传到长沙，他老子袁崇礼可不干了，亲自来到融水县大闹公堂，逼着我重塑破案。我说北明兄，你想想这么大的案子能说破就破吗？我是百般应付，这老头是不依不饶，哎，总算我把他打破回去了，现在这案子还挂着呢。我把融水县马快班头所有的人都打破出去了，在融水县翻了个底儿朝天，结果一无所获，甚至连点蛛丝马迹都没有，你说我能不头疼吗？这件事情我要解决不了，老袁头能跟我善罢甘休吗？他就要参我一本呢，嘿，说不定我这官帽哪天就丢了，回家抱孩子去喽。北明兄，你来的正好，一个是呢，咱们高兴高兴，哎，喝点酒消消愁。另一方面，你再来的时候，也许我就不在融水县这位置上了，哎，所以呢，我才要求你一醉方休。来来，不提这烦人的事儿，不提这事儿，来喝。哦，于成荣那人心多精细，又详细的了解了解情况。平章兄。这么说一无所获？没有，没说蛛丝马迹都没有。你说这贼是哪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冒出来的？怎么一点踪影都没有啊？这么大的案子我是束手无策呀。莫非说我融水县的三班人义都他娘的是饭桶？哎呀，糟糕的很呐！哈哈哈哈。哎呀，平章兄啊，你我做父母官的，谁也短不了这种闹心的事情。不过你还得往宽处想，说不定现在咱们喝酒这时候，案子就破了。拉倒吧，哪有那好事儿？哎，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你也不能说的太绝对了，哎。另外呢，你这说起来了，我倒发现一桩可疑的事情。赵廷章一听就愣住了，跟本案有关吗？那不敢说，肯定可疑了，是吗？那说来听听。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上你的融水县吗？走到罗城融水交界的地方，从对面来了一副担架，大概能有十来条大汉吧，一个个非常矫健，是贼眉鼠眼。哎，那软床上躺着个女人，我拦住了，我问怎么回事。其中有个汉子说是个病人，哎，是他妹子，要护送他妹子回婆家。我看着光景不对，让他撩开被子，我看了看，本来那个汉子不情愿，但是看我满身官服又不敢，把被子撩开了，果然他

躺着一女人，但是绝不是病人。虽然她挺清瘦，但是满脸的官粉，哎呀，涂着胭脂和口红，满头的装饰，好像是个妓女，起码是个不正经的女人。这个女人如果上秤称一称，不能到百斤呢。可奇怪的是，那张软床却重有千斤。为什么这么说呀？四个汉子抬着，累的是通身是汗呢。这怎么回事呢？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呀。哎，尤其这么热的天，头上还蒙着被子，怕人发现，这更引起人们的怀疑。种种疑点，因此我就动了心了。但是我手里又没什么证据，又不了解情况，放他们过去了。我让我手下的李炳、李巡检偷着跟踪，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咱在这喝着酒，很可能李巡检一会儿就回来，不知道跟本案有没有关系。哎呦，北明兄啊，你的心太细了，但愿苍天有眼呐、真要是我这个案子，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来，喝喝天酒。接下来两个人就谈官场的事情，谁也有一肚子牢骚。于成龙呢，边说边给他解释，又谈了谈两县的情况，交流交流感情。掌灯的时候，李炳回来了，有人陪着，大步流星来到花厅，躬身施礼：“大人，卑职回来了。”哦，于成龙把杯子放下了，这位是赵厅长、赵县令，还不过去见礼。哦，赵大人可好，李炳有礼了。哎呀，李巡检免礼免礼。李大人，坐坐坐坐坐，看你满头大汗，来啊，拿毛巾来擦擦汗，喝点水。于成龙就问他，怎么样，我派你跟踪有什么眉目吗？回大人，大有收获呀。是吗？详细讲来。是，是这么回事。我骑着马偷偷跟着那伙人，走出老远老远去，但是没离开融水县的县界。就在这个县界的边上啊，有那么个村子，后来我打听一下，叫老山坨子村，属于融水县管。哎，那伙人就进了这个村了。我偷偷的观察，发现他们走到后街，有个黑门楼，石头墙十分高大和坚固。他们就叫门，里边出来两个汉子，左顾右盼，一句话也没说，就把他们接进去了，然后把门关闭。之后卑职了解乡亲，您猜怎么样？乡亲们一听我打听这家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全都说不知道，而且面带惊恐，不知为什么。我什么也没了解出来，但是那家我算牢牢地记住了，一点也没惊动，因此我马上赶回来报告大人。哦，玉成龙点了点头，很好。转回身跟赵廷章说，老兄啊，听见没，这可疑之处太多太多了。你的治下有个老山坨子村吗？有。哎呀，那块的人十分野蛮不讲理呀、地处边界呀、非常复杂，小村不大，但是好人不多呀。那就对上号了。我敢断言，那是个贼窝。假如我们现在派人把他们一窝掏，肯定能查个水落石出。

是吗？听你的，北明兄，今儿个你算做主了，我算你的属下。来人！赵廷章不着急吗？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他要担责任的。捕快班头闻讯来到，垂手站立在面前，大人有何吩咐？马上集合弟兄，带30人，全要骑着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老山坨子村。是，慢。还有件事，见过李巡检，这是罗城县的巡检官，叫李炳。今天这次行动完全听他的指挥，不得有误，明白吗？明白，明白。李炳也没客气，站起来了。好，我马上就走。于成龙说，别别别，你还没吃东西呢，他们那准备马匹，你现在抓紧时间吃一口，懂吗？哎，行。李炳也不客气，坐下来狼吞虎咽吃个80成饱，把嘴一抹，二位大人，我去了啊。转身他走了。这会儿的酒能老喝吗？喝个不得灵了，酒席撤下，仆人献茶，赵廷章陪着于成龙两人在这品茶，边吃茶边闲谈，但两个人的心都飞到老山坨子村，都是心不在焉呢。等啊等啊等啊，天快放亮了，四亮四不亮的时候，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紧跟着李炳满脸的喜欢，带着捕快从外边进来了。二位大人还没歇着呢。于成龙点了点头，怎么样啊？大获全胜，我领着人去了，神不知鬼不觉就包围了老山坨子村，我又带着10名弟兄直扑匪巢，到那块越墙而过，您猜怎么样？他们没提防这手，在屋里正分赃呢，桌子上摆的是金银财宝各种首饰，地下的包袱里的都是值钱的皮衣，让我们抓了个正着。我们这一闯到屋里头，那几个小子企图反抗，但是手底下没有家伙，我们先发制人，让卑职打翻了几个，然后把他们绳之以法，全体拿获，就连病榻上躺的那个老娘们也让我们逮来了，男女一共10个人。卑职初步审讯了一下，这才得知他们是七星山的强盗，老窝就在七星山，他们的领头人叫金黑子，那个女人是个妓女叫翠萍，其他的人都是帮凶。那个妓女翠萍还招认，她在融水县县城卖身，跟那金黑子不错，老袁家有钱这事儿都是他提供的，他是个牵线者。同时他们还约定，这买卖做得手了，有1/3的好处给这翠萍。详细案情请二位大人审问。赵廷章一听，我的娘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李巡检，李大人你辛苦了，于大人，我怎么感谢你呢？这么长时间我破不了案，连点蛛丝马迹都没有，你这一来一走一过，把案子就替我破了，你帮了我的大忙了。哎呀呀呀呀呀！事后我定有重谢。你们辛苦不辛苦？马快班头都说，大人不辛苦。好，传点手下升堂，我马上审讯，趁热打铁。北明兄，你要有兴趣的话帮审一下吧，咱们两个人坐堂。于成龙一摆手，不不不不不不，强兵不压主，

这是你当管的事情，我困了，我打算休息休息。好吧，既然这样，我不勉强了。李巡检，你也没睡觉，抓紧时间也好好歇歇吧。我现在要升堂审问犯人。赵廷章走了，于成龙一块心病放下，拍拍李炳的肩头，李炳啊，行，你真够把手。大人，这算什么呢？小菜一碟儿。要说杀七个宰八个还挺过瘾，这玩意儿有劲儿施展不出来，打还行，骂还可以，就是不能要他的命，卑职也不敢胡来呀，觉着心里不痛快。国家是有法度的，你切记，你现在是朝廷的官员，绝对不准胡来。是啊，要不我怎么不敢动手呢？气得我奔奔直蹦，手心都痒痒啊。哎，就得交给朝廷按律治罪。是啊，歇歇吧。他们休息了，到下午一觉醒来，洗把脸正在喝茶呢，赵廷章从外边进来了，满面春风。北明兄，一切一切都审问妥当了，你看这是供词，这伙人就是从七星山老贼窝子来的，策划了不止一天了，所以他们这才动手，手段残忍呐！晚上到老袁家家里头要勒索金银，谁都是善财难舍呀。袁宏图不说实话，他们就动用飞行，你说手段多残忍，把烙的烧红了，把两口子烙的遍体是伤，受尽了折磨，可能不说也不行了，把多少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这也没保住性命啊，惨死在强贼之手，同时还有个丫鬟也死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抢完东西之后就藏在翠屏的妓院，因为那几天查得特别严，他们没敢动，这两天放松了，他们打算把赃物转移，叫翠屏假装病人转移到老山驼子村，幸好被贵县发觉，李巡检及时调查清楚，这才一举全歼呢。你说怪不？要说破不了这个案子，那就一点门都没有；要说快破了，刷了都破了。哎呀，北明兄啊，我太谢谢你了，我太谢谢你，你帮了我的大忙了。于成龙虽然没说别的，心里也替他高兴，因为他们都是县令啊，这种案子也短不了啊。就这样，于成龙起身告别，要回罗城县。赵廷章就说，关于你提出的困难我记得心上了，现在我就筹划，哎，一定满足你的要求，你回去听信儿，也就是三两天的功夫。于成龙带着下属回到罗城县，三天之后喜信传来，赵廷章说话真算数，亲自派人给送到罗城县，送来100头水牛，膘肥体壮啊，另外30车上好的良种，这30大车拉老鼻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罗城啊，罗城县的老百姓全看见了。哎呦，高兴的不得了啊，有种子了，不但有种子还有精牛了，这下帮了大忙了。于成龙听着信儿之后率领下属跑步迎接，真是替我解决了一大难题。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赵廷章说话真算数，刚到三天，派手下人送来100头牛、几十担粮种，可把玉成龙乐坏了。就这些东西在融水来说可能不算困难，但是对穷困的小县罗城来说却解决了大问题啊。敲锣打鼓热烈庆祝，玉成龙把客人让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现在啊，正是暑期，阳光夏日热烈滚烫，这个时候啊，来一瓶冰镇汽水，一口下去，那绝对是暑假的专属味道。
4: 哎，其实除了这冰镇汽水啊，是暑期学生朋友们最流连忘返的味道，我觉得还有一样啊，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老式绿豆冰棍儿。
5: 哦，
4: 就是跟小伙伴一起疯跑的时候，咱边跑边含着这冰棍儿，唇齿之间都是那豆香味儿。
5: 哎，你还别说，您这电量还挺足的。
4: 这暑期不就是放飞自我吗？
5: 哎，那咱们就来说说暑期里那些难忘的味道怎么样？
4: 好啊，哎，我觉得除了这绿豆冰棍儿啊，还有就是绿豆汤。
5: 哦，你这跟绿豆干上了。
4: 这不是解热吗？尤其是我姥姥啊煮的那绿豆汤，跟别人煮的那不是一个味儿。一碗下肚，那就是家的味道。
5: 哎呀，听着真不错，
4: 是吧？
5: 不过我觉得呀，还是得有那个冰镇爽口的味道。
4: 什么冰镇爽口啊？
5: 冰镇桃啊，冰镇西瓜呀，冰镇苹果呀，冰镇梨呀，冰镇葡萄啊。
4: 不是，那能吃吗？
5: 嘿，
4: 也就冰镇西瓜还行。
5: 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了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一段相声，叫《改行》。
4: 哦，
5: 其中啊就有卖西瓜的桥段
4: 啊。这段作品是20世纪50年代侯宝林整理的演出本，删除了一些脱离生活实际、单纯逗笑、趣味不高的内容，提高了思想性，也是成为了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代表性作品。
6: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7: 是吗？
6: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7: 哦，道边上
6: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7: 哦，
6: 看街地喊闲人常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7: 哦，这人都散了，
6: 官来了谁不怕？
7: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6: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7: 这话对呀。
6: 嗯，就是这样的生活。
7: 嗯，
6: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7: 怎么？
6: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7: 禁止娱乐怎么样？
6: 歇工。
7: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6: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7: 哦，就得歇工。
6: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7: 嗯，
6: 皇上死了有国服。
7: 就是皇上就死了。
6: 哎，
7: 那死了倒好了
6: 啊，
7: 那死了就死了吧。
6: 嗯，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7: 嗯，
6: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7: 这怎么有罪了？
6: 清君之罪。
7: 怎么了？
6: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7: 说什么？
6: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7: 那死说什么？
6: 死了叫驾崩。
7: 驾崩。
6: 哎，
7: 这俩字怎么讲啊？
6: 驾崩啊。
7: 嗯，
6: 大概就是驾出去把他崩了。
7: 嫁出去崩了啊。
6: 嗯啊，反正是好字眼吧。
7: 哎，是好字眼
6: 啊。
7: 嗯，
6: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7: 嗯，死了。
6: 100天国服。
7: 哦，就是禁止娱乐，
6: 人人都得穿孝。
7: 那是啊，
6: 男人不准剃头。
7: 哦，
6: 妇女不准擦红粉。
7: 挂孝吗？
6: 不能穿红衣服。
7: 那是啊，
6: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7: 干什么？
6: 穿孝吗？
7: 挂孝。
6: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7: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6: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7: 太厉害了。
6: 卖菜都受限制吗？
7: 卖菜受什么限制？
6: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7: 哦，
6: 卖胡萝卜不行。
7: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6: 红东西不准见。
7: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6: 你要卖也行啊。
7: 嗯，
6: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7: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6: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7: 没有红的。
6: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下来刨坑埋了？不要，
7: 别埋啊，卖去啊，
6: 不够套钱。
7: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6: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7: 啊，
6: 红的 换蓝的
7: 也得换蓝的，
6: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赤红脸都不许出门。
7: 那可没办法，那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6: 出门不行，我听我大爷说过，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7: 鼻子是红的。
6: 出去买东西，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7: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6: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知道，您看，没剃头。哦，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当，不是现弄的。
7: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6: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
7: 啊。是啊，
6: 要出来也行。把鼻子染蓝了，
7: 染了，
6: 那怎么染？
7: 那没法染。
6: 就是，您弄蓝颜色把脸涂上，更不敢出去了。
7: 怎么？
6: 成豆墩了？
7: 好吗？
6: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7: 全歇了，
6: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7: 改行了？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6: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7: 好啊。
6: 那年头不让唱，
7: 改行了。
6: 改行了，
7: 干嘛去了？
6: 卖粥。
7: 卖粥？
6: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哦，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7: 下街卖粥。
6: 哎，就在口上摆摊。
7: 瞧瞧，那玩意儿得会吆喝。
6: 就是啊，
7: 还得，这真难。
6: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7: 是吗？
6: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7: 不会啊。
6: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嗓子都不敢溜。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7: 干什么？
6: 自个儿会编词儿啊，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7: 是啊。唱大鼓他得有鼓啊。
6: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7: 哦，砂锅就当鼓。哎，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6: 没有，有勺。
7: 那么这鼓板呢？
6: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哎，
7: 他倒会对付，
6: 一和了这粥。当咕隆咚一根隆哩咚，当一个隆隆的咚，当当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遥远，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嘣起不隆哗啦。
7: 怎么了？
6: 砂锅碎了。
7: 锅碎了，
6: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7: 这为生活挤着的吗？
6: 是啊。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7: 哪位啊？
6: 唱老旦的龚云甫。
7: 哦，龚云甫
6: 老旦唱的最好。
7: 是啊，
6: 听说拿手戏也是玉后龙袍。
7: 不错呀。
6: 后台一叫板，苦啊，
7: 就这句，
6: 这是可堂的彩声，
7: 真好听嘛。
6: 那年头不让唱了，
7: 也改行了，
6: 卖菜去了。
7: 卖青菜去了。哎呀，那可不容易。
6: 是吗？
7: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6: 哎，
7: 是不是？
6: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啊，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7: 对，
6: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7: 是吗？
6: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7: 菜怎么还精神呢？
6: 哎，内行卖菜吗？先到水井那上足了水。泥土冲下去。
7: 是的。
6: 上足了水，你看那个菜它精神啊。那韭菜多细呀，一捆儿啪往那一戳。你看韭菜那个像。
7: 倍儿挺。
6: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全趴下了。
7: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6: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7: 那是啊，
6: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啊。还那好听。
7: 是啊，
6: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7: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6: 吆出这味儿。

0: 吆喝的好听，
1: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0: 是啊，
1: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0: 对呀、啊，
1: 老旦唱得好。
0: 啊，
1: 干这不行，
0: 外行
1: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0: 哦，
1: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0: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1: 习惯了。
0: 哦，
1: 溜了半天没开张，
0: 怎么会没人买呢？
1: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0: 原因是什么呢？
1: 他不吆喝，
0: 那哪开得了张啊？
1: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0: 那是啊，
1: 自己也会编词儿。
0: 哦，
1: 一看所卖的菜
0: 啊、
1: 编了几句，
0: 哦，
1: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0: 您瞧一瞧，
1: 哎，
0: 嗯，
1: 抬抬抬嘞，抬嘞抬，
0: 还带着家伙呢。
1: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0: 是吗？
1: 吆喝出来好听。
0: 怎么吆喝的？

0: 一锅铜子那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啊，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她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她干嘛尝尝啊？
0: 不甜她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
0: 把条挑过来，
1: 嗯，
0: 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吗？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只啊？
0: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哎，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少山。
1: 哦，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嗓筒也好，架子也好。
1: 是啊，
0: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
0: 嗯，
1: 这个卖整个的，
0: 门口摆摊。
1: 摆摊是卖零块。
0: 哎，
1: 嗯，
0: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0: 手推车，
1: 哎，
0: 往这儿这么一顶。
1: 对，
0: 上边踏好了板子，
1: 哎，
0: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瞅那么干净。
0: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0: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0: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0: 二寸多宽。
1: 哎，
0: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0: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0: 那你走那一瞧，这西瓜好啊。
1: 嗯，
0: 是凉快。
1: 哎，
0: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边，
1: 那就不要了。
0: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呢。
1: 哎，哦，蒙人呐，
0: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1: 怕苍蝇踪。嗯，
0: 吃了吧。闹坏了，哎，杀了你的口味里添了两个大脸，吃了白脑快肠啊。
1: 哎，就这么吆喝，
0: 这是内行。
1: 哎，
0: 这位唱花脸的
1: 啊，
0: 外行啊，
1: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0: 做小买卖不行啊。
1: 是吗？
0: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1: 哦，
0: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1: 刀呢？
0: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1: 切菜刀切西瓜。
0: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1: 那不会切呀、啊、
0: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1: 是啊，
0: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1: 他倒急性子，
0: 唱花脸的架子。
1: 嗯，
0: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1: 嗯，呵，
0: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1: 是瘆人。
0: 走他跟前吓一跳。
1: 嗯，这位愣住了。
0: 怎么回事？
1: 嗯，
0: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0: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1: 嗯，
0: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1: 不知道。
0: 他跟前没人。
1: 是啊，
0: 大概是对门的。
1: 嗯，这位还胡琢磨。
0: 他站着这么一看，
1: 嗯，
0: 老远好几十人，
1: 嗯，
0: 怎么不过来吃啊？
1: 过来吃？
0: 你那样谁敢过去？
1: 说的是呢。
0: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1: 啊，怎么样？
0: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1: 唱，
0: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1: 啊，
0: 一叫板是这样，
1: 怎么样？嗯，这叫板呢？
0: 咱往后点吧，
1: 你躲开吧。
0: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脆沙瓤，一字一块不要黄，你们要不？心情尝尝，你们吃啊，
1: 吃，
0: 全给吓跑了。
1: 那还不跑？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如合说的相声《改行》。哎，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啊，就说的这个暑期那些难忘的味儿。
3: 哎，其实对我来说呀、啊，还有一个难忘的味道。
2: 什么呀？
3: 这北京人呀，喝茶呀。
2: 不是你那么小就喝茶了？
3: 当然了，夏天。我爷爷扇着这大蒲扇，
2: 嗯，
3: 拿着大茶缸泡着花茶。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茶缸的茶垢，你就可以看出这老爷子喝了多少年茶。
2: 那倒是。
3: 从一开始的什么洞庭湖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那不同的茶有不同的茶香，我都喜欢喝。
2: 不是，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不是刘颖和李金斗合说的相声说茶吗？
3: 哎呦呵，这都被你发现了。
4: 您发现这俗语啊，
1: 嗯，
4: 好多讲的都特别有道理。
1: 当然了，经验之谈嘛。
4: 有这么几句俗语，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1: 你告诉大家，
4: 俗话说
1: 什么呀？
4: 地在人种，
1: 事在人为，
4: 人有人情，
1: 戏有戏理。
4: 小伙怕不帅，
1: 姑娘得长得美，
4: 本事不要全靠吹。
1: 胖子天天喊减肥，
4: 虚荣不能算富贵，
1: 借钱就怕你不给。
4: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1: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4: 沏茶一定用开水，
1: 接吻必须嘴对嘴。
4: 哎嗨嗨，什么呀您这？
1: 我说是喝茶必须得用嘴，
4: 多新鲜呐！
1: 哎，
4: 喝茶不用嘴，这样端起杯子来，走，全到鼻子眼里了。
1: 那是你喝茶，
4: 嗯，
1: 大家都在喝茶，
4: 对，
1: 喝茶有喝茶的规矩。
4: 哦，您懂？
1: 当然了，首先得水开，然后得有好茶叶，最重要的
4: 什么？
1: 喝茶的器皿得讲究。
4: 哦，您也讲究用器皿？
1: 当然了，我们文艺界啊，
4: 嗯，
1: 喝茶用茶壶。
4: 哦，您这器皿是壶？
1: 壶？
4: 哎呦，
1: 壶，
4: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1: 哎。
4: 我们这位李金斗老师平时特别爱喝茶，
1: 文艺界人都爱喝茶
4: 啊，尤其是讲究用这壶，
1: 壶
4: 这个壶讲究
1: 讲究。
4: 李老师这壶，
1: 哎，
4: 咋这么大？
1: 这么大？
4: 壶口这么小？哎呦，整天嘴对嘴的喝哟。
1: 嗯，
4: 我跟您透露一下，这壶、这壶是搪瓷的，
1: 紫砂的，
4: 而且还两用。对，白天喝茶用，
1: 晚上
4: 放床底下。
1: 走，开玩笑是不是？
4: 我意思是
1: 晚上没有喝茶，咱那睡不着觉。
4: 你喝夜茶吗？
1: 什么叫夜茶呀？我们这是紫砂的
4: 啊，
1: 底下搁一个白毛巾，上面搁这紫砂的茶壶，嘴对嘴这么一喝，茶文化，
4: 茶文化。您懂茶？您喝过什么茶呀？
1: 什么茶我都喝过。
4: 嚯！您这话可大了，
1: 这还搂着说呢。
4: 什么茶都喝过？
1: 当然了。
4: 好，我说一种茶您喝过吗？
1: 什么茶？
4: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1: 大风刮满楼是什么茶？
4: 雨前。
1: 雨前？
4: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1: 哦，这
4: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1: 为什么叫雨前呢？
4: 有这么一首诗您忘了？
1: 什么呀？
4: 山雨欲来
1: 风满楼，
4: 风在雨的前头，所以叫
1: 雨前。
4: 没喝过？
1: 还真没喝过。
4: 不成了吗？
1: 有点。
4: 再说一种您更没喝过了。
1: 什么茶？
4: 山中无老虎，
1: 这叫
4: 猴魁。
1: 怎么叫猴魁啊？
4: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啊。您想这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1: 哦，这么个猴魁。
4: 哎，
1: 牵强牵强。
4: 说把您这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1: 往李金斗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4: 一种茶。
1: 什么叫？
4: 嘿嘿，银钩。
1: 哦，这叫银钩啊。
4: 哎，你看这珍珠粉银白色了
1: 啊。
4: 李老师大鼻子上一抹，这不是银钩吗？
1: 啊，这么个银钩，不怎么样。这个
4: 您用头发扎人。
1: 什么茶？
4: 毛尖。
1: 毛尖？
4: 哎呦，您这头发太稀了。
1: 什么茶？
4: 毛蟹。
1: 呵，
4: 您嚼着黄连汁夜班呢。
1: 什么茶？
4: 苦丁。
1: 嗯，
4: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1: 什么茶？
4: 黑茶。
1: 哦，
4: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1: 什么茶？
4: 白茶。
1: 白茶。
4: 哎，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1: 什么茶？
4: 寿木茶。
1: 嚯，
4: 戴着头巾翻字典。
1: 什么茶？
4: 蒙顶茶。
1: 哎呦，
4: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1: 什么茶？
4: 杜种茶。
1: 这叫杜种。
4: 拿着大鼎翻字典。
1: 什么茶？
4: 功夫茶。
1: 嗯，
4: 背着媳妇翻字典驼茶。
1: 哦，
4: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腮帮子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1: 什么茶？
4: 哎，锦茶。怎么样？没喝过？
1: 没喝过。
4: 呸！哎呦，怎么回事您？
1: 我啐你脸，吐你翻字典，
4: 哪有这种茶呀？
1: 嗯，
4: 普洱茶。
1: 这倒好，
4: 您这
1: 不让盖口，你怎么了你？你多知识几样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4: 生生气了
1: 啊？
4: 我跟您开玩笑，您别生气。
1: 你别跟我斗着。
4: 我哪天请您到我们家，我请您喝茶赔礼行吗？
1: 你们家有什么茶？
4: 我们家茶太多了。
1: 都什么茶？
4: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1: 那是名茶。
4: 西湖龙井
1: 喝过。
4: 黄山毛峰
1: 喝过。
4: 信阳毛尖
1: 喝过。
4: 庐山云雾
1: 喝过。
4: 安溪铁观音
1: 喝过。
4: 武夷大红袍
1: 喝过。
4: 云南普洱
1: 喝过。
4: 君山银针
1: 喝过。
4: 六安瓜片，
1: 十种名茶我都喝过。
4: 好。 好不好？
1: 好。
4: 还有
1: 什么？
4: 太多了
1: 啊！
4: 南京雨花
1: 啊，
4: 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眉，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隐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盘飘雪，固柱紫笋，仙洞云雾。
1: 够喝的了，
4: 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
1: 还有
4: 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汉水银梭、金滩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羊春雨、敬亭绿雪、黄竹白毫、松阳银猴、峡州碧峰、秦巴毫雾、九曲红梅、山水龙剑、巴山芙蓉、莱山雨露。
1: 够喝的了，
4: 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
1: 不错，
4: 海马贡茶、老朱大方、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眼乌龙、滩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
1: 嚯，
4: 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1: 不错，
4: 小众红茶有桐木关小众、兴村小众、人工小众、正山小众。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沪红、苏红。
1: 好嘛，喝完这茶非累死不可。
4: 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珠、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豪君毛尖、旧坑毛尖、坛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天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法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东毛尖、圣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天厨毛尖、千株碧毛尖、车云山毛尖、应山吉峰毛尖。
1: 好，
4: 黄金贵铁罗汉白罐金绿牡丹水晶龟白毛猴明前茶雨前茶普丁茶八宝茶大麦茶双井茶双凤茶六安茶八仙茶九龙茶华佛茶牛底茶圆明茶窝更茶港口茶连金茶龙中茶望海茶麻姑茶肉骨茶决明茶有机茶速溶茶有梅茶雨茶朱茶抹茶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抹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奏茶晚茶生茶秋茶这些茶白茶白茶眼茶茶你都听不清楚我说的是什么茶，
1: 这都什么茶呢？
4: 这茶好不好？
1: 好。
4: 还有我们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奥运五环茶。
1: 好，
2: 刚刚听到的是刘颖和李金斗合说的相声说茶。
3: 哎，那么半点的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聊聊暑假里那些难忘的味道。

0: 想到的是什么？
1: 在吃啊。
0: 哦，明白了。嗯，这是对食物的味道。嗯，除了食物的味道呢，味道还有很多种。
1: 还有什么？
0: 比方说啊，嗯，城市的味道
1: 啊，有
0: 家乡的味道，
1: 对，
0: 春夏秋冬的味道，嗯，树木森林的味道。哎呦，反正这么说吧啊，生活中啊，嗯，处处都充满了味道
1: 啊，确实是不少。
0: 生活它应该有味道。嗯，有一个电影，嗯，我不知道大伙儿看过吗？
1: 哪个电影？
0: 很经典啊。
1: 什么呀？
0: 叫《阿甘正传》
1: 啊，这我们都知道啊。
0: 哎呦，里边啊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1: 哪个？
0: 说的就是生活的味道。
1: 哪句啊？
0: 他说呀，嗯，生活呀，嗯，就像一盒巧克力。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
1: 嗯，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0: 这个说的太好了。嗯，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你买巧克力的时候就。

0: 要买一个口味，你这样就不纠结了，你知道吗？
1: 人家是这意思吗？
0: 不是，
1: 这个瞎翻译。
0: 人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生活中啊，有很多这个小的惊喜，你得自己去品味。
1: 哦，这倒是。
0: 哎，生活中可能会有甜的味道，
1: 有
0: 酸的味道，
1: 对，
0: 咸的味道，苦的味道，
1: 有啊，
0: 馊的味道。哎，这些味道呢，咱们
1: 还有馊的味道。
0: 巧克力夹心巧克力吗？
1: 巧克力里边加馊心儿，
0: 不是馊心儿，夹心儿嘛，对吗？他可能他加这个核桃的，榛子
1: 啊，这有
0: 奶油的，
1: 对，
0: 牛奶的，咖啡的，
1: 有啊，
0: 韭菜鸡蛋的，香，
1: 我都没听说过，韭菜鸡蛋加巧克力里边。
0: 对，就加了，怎么着吧？
1: 那你这怎么吃啊？这个，
0: 你就这蒜配着醋吃啊，对不对啊？你啊，吃啊，
1: 吃巧克力也蘸醋就蒜了啊？那你让包子饺子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呀、啊？
0: 不是，就说这意思嘛。人家把生活比成一个巧克力的味道，
1: 就这么比喻，
0: 就比喻。哎，生活中有很多的惊喜。还有人把生活呢比成什么味道？
1: 什么呀？
0: 比成水的味道。
1: 水有什么味道？
0: 水有味道，
1: 哪有味儿啊？
0: 你不能因为喝水而喝水，你得细细的品味。
1: 我品
0: 呢？你细细的品，你就会尝出这个水中啊有那么一丝丝的甜味
1: 儿。一点儿没喝出甜来。
0: 我想说什么呢？就是生活呀，可能像水一样平淡哦，但是你细细品味呢，它也有它的味道哦。味道对于生活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味道，在生活中啊，你可能连对象都搞不上。
1: 那不能，搞对象看脸，那看什么味道？看脸一见钟情。
0: 你这个理解有错误。
1: 怎么会呢？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一见钟情看的不是脸，
1: 看什么？
0: 反而就是人身体的气味和味道啊。据这个生物学家分析，说这个男女之间的选择呀，看的就是这个气味。有个词儿叫气味相投嘛。
1: 有啊。
0: 哎，人呢会自己呢散发出一种气味，一种味道。哎，吸引异性，异性闻到这个味道，哎呦，觉得跟自己很搭配，才会选择对方。生物学家呢又把这种身体出来这种气味呢叫费洛蒙现象。
1: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
0: 那必须的，这也是百度查的，背好几天呢，你知道吗？
1: 也是刚查的啊。
0: 但是呢，别看这种费洛蒙现象啊，如果在这种现象上你再加一种味道，会让你搞对象事半功倍。
1: 加什么味道啊？
0: 土味儿。
1: 土味儿。
0: 土味情话。
1: 哦，我以为装修了呢。
0: 装修了干嘛呀？
1: 加土味儿。
0: 土味情话，
1: 这就能成功了。
0: 你真的，你看啊，真的不信咱俩试试。
1: 这怎么试啊？
0: 咱俩试试。
1: 咱俩怎么试啊？
0: 咱俩就当着大伙面，咱俩演一下啊。你比方说啊，你现在你就不是周伯言了。
1: 那我谁啊？
0: 你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小姐姐。
1: 哦，我成了婷婷了。
0: 成了婷婷，我都没法接你这包。你说啊，可爱漂亮的小姐姐，
1: 行啊。
0: 我呢就是一个小哥哥，行吗？
1: 你小哥哥，我小姐姐。
0: 哎，咱们俩呢在街上呢就遇见了，
1: 偶遇。
0: 我让你瞬间爱上我，
1: 真的假的？
0: 行吗？
1: 你来回试试，
0: 来试。那这样你这样也不行。
1: 我怎么着？
0: 你捯饬捯饬，这样你戴上点头巾，来来来，系上点头巾，头巾啊，来我看
1: 这个。行吗？这个，
0: 哎，你看啊，就这么一捯饬 啊，
1: 怎么
0: 着？再看这个人啊，越来越恶心了，你知道吗？
1: 那你就别往我这看了，那你就
0: 行，我就尽量、
1: 啊，就这样吧。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哦，
0: 来了，来，
1: 小姐姐了。哎呀，
0: 哟，小姐姐啊，你刚才撞到我了。
1: 我撞哪儿了？
0: 你撞我心里了。哎，别动。你脸上有点东西。
1: 什么呀？
0: 有点漂亮。
1: 哎呦，他这个人真会说话。
0: 你这个眼睛真好看。
1: 眼睛？
0: 不过再好看也没我的眼睛好看。因为我的眼里全是你。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怎么还有故事啊？
0: 行了，摘了吧，你这样更恶心了。来，我给你讲故事。来，你把手伸出来。说这天上啊，有一座桥，叫鹊桥。

0: 桥上有两个人、嗯、一个是牛郎，一个是织女，嗯，他们俩呢一年只能见一次，嗯，可是平常要想对方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他们就想了个主意，他们就反着走，他们就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最后就抱在了一起。
2: 哎呀，
1: 讨厌死了，占人家便宜。别走了，
0: 你走吧。啊！但是别让我再看见你。
1: 看见我怎么了？
0: 因为见你一次，爱你一次。
1: 讨厌，讨厌，讨厌。
3: 哎，我手破了，
0: 疼不疼啊？
3: 疼，
0: 你再疼也没我疼。
1: 怎么？
0: 因为我心疼。亲爱的，嗯，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
0: 上我们家户口本里去。
1: 到那儿干嘛呀？
0: 这样你就是我的人了。
1: 我活了30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让我这么感动过。我要抱抱老公，我要抱抱，我要飞起来的抱抱。
0: 行了，你别动了，一会儿这个台在塌了。这上上上上上面。
1: 你倒扶着点儿啊，这
4: 飞是飞起来，
0: 那不对，
4: 就是降落不太行。
0: 死老沉的，你说说啊？你就是说这股土味儿啊，就这股味道，你是不是瞬间爱上我了？
3: 不是，你这个土味儿吧，确实是挺让人酥麻的啊，
0: 是不是？我跟你说，这种味道你只要掌握了啊，上到90老太太，下到70老太太，你全拿下。
3: 怎么全老太太？
0: 你回家孝顺着玩儿啊你。
3: 不过啊，我觉得你这个可能是年轻小女孩还挺受用的，
0: 是吧？
3: 这样行、你让我再扎实一下。
0: 明白，
3: 咱俩掉一个，
0: 你想学习一下这个味道？
3: 对，我试试。
0: 那行，
3: 刚才你说那些我差不多也记住了。
0: 那你是小哥哥，
3: 对，
0: 我是小姐姐，
3: 对，行吗？
0: 再来一回，
3: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来、啊、来来，
3: 开始吧。
0: 我是小姐姐了。嗯，来吧。
3: 哎呦，嗯，小姐姐，你撞着我了，
0: 对不起。嗯，我撞你哪儿了？
3: 你撞你，哎，你就撞我这儿了。
0: 我撞你这儿咋的了？
3: 你说咋的了？
0: 我就撞了咋的了？
3: 不行。
0: 对，你撞死我，你撞死我不完了？我刚才是这样吗？啊！你干嘛呀你啊？
3: 我想起来一个故事。
0: 我怎么感觉像个鬼故事呢？
3: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0: 什么呀？
3: 你把手伸出来。
0: 啊，我伸手。
3: 那个故事是哪儿发生的来着？对，天上发生的。
0: 啊，天上。
3: 有一个人叫牛郎，还有一个织女。
0: 对。
3: 这两个人每年只能见一回面。嗯，他们就在金刚桥。
0: 金刚还大广明桥呢。好、
3: 什么事？鹊桥啊。
0: 对，
3: 鹊桥只能见一回面。嗯，这俩人呢就往反方向走。
0: 对，
3: 溜溜达达，溜溜达达，溜达溜达。
0: 什么？这俩人溜达丢了是不是？
3: 这俩人出来散步。不是，他就反正最后吧，他就抱一块儿。
0: 你给我上一边去，占我便宜。我跟你说，
3: 我走了。走吧，出门就怼死你。
0: 怼死？怎么说话？怼死你，怼死你，怼死你！看看我手都破了。
3: 没事，我早有准备。小好吧你，我给你套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响叮当，快乐空分享。
1: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0: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2: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清脆的铃声轻轻响起，欢乐的时光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现在的口才班呢是层出不穷，我们广电小主播培训班是蚌埠市唯一官方认证的少儿播音主持教学班。那广电小主播培训班隶属于蚌埠市新闻传媒集团，也是蚌埠市唯一具备全媒体资源的少儿主持教学机构，由在岗持证的广电主播授课，系统教授普通话、新闻播报、镜头仪态等等。学员呢可以使用电视台的演播厅、录音棚实操，参与到节目的录制当中，街头采访又或者是晚会主持、研学外采等等，积累真实的播音主持经验。而且同时呢还能够纠正你们的口齿含糊、上台胆怯、表达混乱的问题，提升演说与临场应变能力，依托官方媒体平台系统化的培养孩子们口语表达能力，让孩子自信登台。咨询热线是206-0339 206-0339，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歌声、有趣的故事，一起走进快乐时光。那正在听广播的大朋友们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喜欢哪位小主持人，想对他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在群里面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前两位小主持人，进入到今天的叮当小亮相。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前两位小主持人呢，分别是吉哲和周子卓啊。我们先请吉哲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各位听众们好，我叫吉哲，今年10岁，我的名字是由三个吉祥的吉组成的，吉祥美好，卓尔不凡。我想这就是父母对我的期盼吧。我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男孩，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想尝试，滑板、篮球、围棋我都喜欢。在家里我经常跟爷爷杀上几盘，奶奶喊了很多遍吃饭了吃饭了，我们都不为所动，全神贯注地在棋盘上博弈。做什么事儿都应该专注，不是吗？我也经常跟小伙伴们约上几场球赛，在球场上奔跑助攻，打得大汗淋漓，真是畅快。除此之外，朗诵、主持、唱歌我也不在话下，能文能武，博学多才，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这就是我吉哲，一个精力充沛、兴趣广泛的男孩。
2: 欢迎吉哲啊，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啊。吉哲以前也来过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你通过平时去学习然后来节目当中做客，你觉得自己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有什么进步吗？
3: 口齿更清晰了一点，后鼻音还是有待加强。我总体来说，老师说我就是后鼻音不标准，都读不出来。
2: 没关系，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学啊。那你之前比如说在来做节目之前啊，来学习之前，你自己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是不是有一些胆怯呀？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就是你现在在看过去的自己，是不是存在一些哪方面的不足？
3: 是的，就是在以前的口齿嘛，有点大舌头，就是有点说不清楚话，然后现在的口齿变得流利多了，
2: 说话也更清楚了，对不对？而

0: 且上台也不再胆怯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嗯，那你在我们这个广电小主播培训班是朱老师班的是吗？
1: 是的。
0: 嗯，那通过朱老师教授你普通话呀、朗诵呀，是不是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1: 是的，有很大的进步。
0: 嗯，那如果你对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小朋友也想来学小主持人培训的啊，想来学小主持人这方面的，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1: 不要害怕自己的哪里不足，老师会帮你解决的。
0: 嗯，只要跟你一样走进教室，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害怕担心的这些问题都会慢慢的去解决的，对吗？
1: 嗯，是的。
0: 嗯，好，欢迎吉哲啊，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我们来认识接下来的这位小主持人，他叫周子卓。你好，周子卓，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小主播中级班学员周子卓，今年8岁。平日里我的爱好是阅读、绘画和小提琴，书本总能给我带来知识与快乐。现阶段我正在读《成语故事与国之脊梁科学家》丛书。长大以后，我想要当一名医药学家，像屠呦呦一样造福人类。很高兴在此与大家相遇，谢谢大家。
0: 嗯，欢迎周子卓啊。周子卓喜欢读书，喜欢读成语故事，还有一些科学家丛书，很厉害啊。周子卓，暑假期间有没有去哪玩啊？
2: 我去了厦门。
0: 啊，去了几天？
2: 去了3-4天。
0: 哦，去了3-4天。那你去厦门都看到了哪些让你比较难忘的一些风景呢？
2: 我去厦门的时候，在礁石上面抓了小螃蟹，还堆了沙堡。
0: 哦，那很开心吧？
2: 是的。
0: 啊，爸爸妈妈带你去的吗？
2: 还有我的好朋友。
0: 哦，跟好朋友一起去的。好，欢迎周子卓啊。那么接下来呢，吉哲和周子卓都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动听的故事和他们的见闻。那想先问一问吉哲啊，最近有没有让你观察到的一些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要和我们分享呢？
1: 这个暑假我是去旅游了。
0: 哦，去旅游了。你也去旅游了，你去的哪儿啊？
1: 我去了青岛、威海、蓬莱等海边去旅游。
0: 哦，也去的是海边。
1: 是的。
0: 和我们聊一聊这次旅行吧。
1: 在暑假期间我们去了青岛、威海、蓬莱等海边去旅游，那波涛汹涌的浪花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一来到海边，那天那么蓝，那云那么白，简直是碧海蓝天，太壮观了。海边是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我站在大海边，吹吹海风，听一听海浪的潮起潮落，看看蓝天，拥抱大海，享受阳光。记得在威海玩的时候，我在海边抓到了好多的小鱼，后来怕它们氧气不足，又依依不舍地给他们放回了大海。出去旅游可真开心啊。可是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在海边玩一定要注意防晒啊。你看我都晒黑了很多呢。
0: 还好还好，不是特别的黑，还可以啊。好像比上一次来是稍微黑了一点点啊。其实让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伙子啊，因为在海边本来抓了好多小鱼，但是后来又怕他们氧气不足，又给他们放回了大海，是吧？
1: 是的。
0: 但是你体会到了这个抓鱼的快乐，是不是？
1: 是的。
0: 那除了抓鱼，在海边还玩什么了？
1: 捡一些贝壳呀，跟在海浪边就是奔跑呀，然后再捡一些小螃蟹啊，在石头缝里寻找一些其他的小活物，就是小东西。
0: 就捡拾一些小贝壳，海边的一些这个小动物什么的哈，也很开心啊。好，这是吉哲和我们分享关于他旅行的一些故事啊。那再来问一问周子卓，最近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2: 我去小区的楼下玩荷叶。
0: 哦，楼下有小吃堂是不是？
2: 是的。
0: 你们家在哪个小区啊？
2: 在香榭兰亭。
0: 哦，香榭兰亭，这个小吃堂是什么样的呢？
2: 小池塘大概是以前是清水，现在慢慢长满了荷叶。
0: 哦，以前没有荷叶，现在慢慢长满荷叶了。好，你接着说。
2: 我家楼下的小池塘以前是光秃秃的，最近悄悄长满了荷叶。一开始水面只冒出一点点小尖，卷成小小的尖角， 藏在水底不肯舒展。过了两三天，小芽慢慢展开，变成圆圆的小绿盘，浮在水面。清晨路过河，
3: 作者高士奇爷爷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把灰尘比作四处旅行的小旅行者，带着我们走遍世界，揭开灰尘的神秘面纱。这本书告诉我们灰尘来自哪里，会去哪里，还讲了灰尘和细菌、空气、我们生活的密切关系。它让我明白，小小的灰尘藏着大大的奥秘。小小的灰尘并不简单，有的灰尘会危害健康，有的灰尘也有独特的作用。整本书没有难懂的专业知识，文字生动又有趣，就像在听一个个奇妙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学到很多科学知识，教会我们细心观察生活中的小事。读了这本书，我学会了观察世界，热爱科学。如果你也喜欢探索奥秘，想要发现生活里的小惊喜，一定要读一读《灰尘的旅行》。我的推荐完毕，谢谢大家。
4: 好，也谢谢吉哲的推荐啊，记住这个名字了，叫《灰尘的旅行》。赶明儿等这个有空的时候，我也要读一读这本书，我觉得很有趣，是不是吉哲？
0: 是的。
4: 好，那在才艺展示环节呢，周子卓给我们带来的是朗诵，对吗？
2: 对。
4: 好，那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2: 月满人间，灯火迎天，盛世山河，家国梦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金戈铁马披荆斩浪，走过百年岁月，我们的心依旧顽强，于红旗下成长，在盛世里眺望，先辈的血汗永志不忘，敬祖国，敬理想，敬所有的热血与荣光，愿祖国繁荣富强，巍巍山河永昌。
4: 为您鼓掌，周子卓。吉哲推荐的故事也很棒，推荐的这个灰尘的旅行也很好，然后周子卓的这段朗诵也非常好听啊，谢谢两位小主持人。我们接下来呢看到的是一位叫卓卓左右的朋友啊留言，听他怎么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留言。这是谁呀？
5: 姐姐，今天你当广电小主播中级班学员，你今天讲的太棒了。
4: 周子卓，这是谁呀？
2: 我妹妹。
4: 哦，是你妹妹呀。妹妹也在听节目是不是啊？
2: 是的。
4: 好，那在今天我们前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还有周子卓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周子卓，今天这首歌好像叫《青玉案元夕》是吗？
2: 是的。
4: 这首歌要送给谁呢？
2: 我妈妈。
4: 为什么要把这首歌送给妈妈呢？
2: 因为这首歌是我妈妈平时最喜欢的歌。
4: 哦，妈妈最喜欢这首歌，想对妈妈说什么话呢？
2: 希望妈妈身体健康。
4: 好，希望妈妈身体健康，也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愿每一位妈妈，每一位我们的家长朋友啊，都能够平安喜乐。也谢谢周子卓，谢谢吉哲做客铃儿响叮当，再见。
0: 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2: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现在的口才班呢有很多啊，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们都会去学这个口才艺术。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广电小主播培训班是蚌埠市唯一官方认证的少儿播音主持教学班。广电小主播培训班也是隶属于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也是蚌埠市唯一具备全媒体资源的少儿主持教学机构，都是由我们在岗持证的广电主持人来授课，系统的教授普通话、新闻播报、镜头仪态等等。那我们的小学员们呢，可以使用电视台的演播厅啊，还有录音棚来实操，参与到节目的录制当中，或者是街头采访，或者是晚会主持、研学外采，积累真实的播音主持经验。那同时呢，也会纠正孩子们比如说一些口齿含糊呀、上台胆怯、表达混乱等问题，提升演说与临场应变能力，依托官方媒体平台系统化的培养孩子们的口语表达能力，让孩子们能够自信登台。咨询热线是2060339 2060339，欢迎大家的报名参与。在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好听的故事和甜甜的歌声陪你一起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参与到互动当中来，你想对接下来的两位小主持人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微信过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在群里面留言了。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等 APP 进行网络收听。我们接下来认识下半场的两位小主播，他们是顾天宇和侯如意。我们先请顾天宇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小主播顾天宇，今年9岁，我热爱画画，喜欢手工制作，乐于探索科学奥秘，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课余时间我喜欢体育运动，经常踢足球、打羽毛球。我性格开朗，乐于和同学交流分享。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展示自己，谢谢大家。
3: 欢迎顾天宇来到铃儿响叮当节目当中做客。顾天宇喜欢画画，喜欢手工制作是吗？
4: 是
3: 啊。那你最近画画了吗？
4: 画了一些。
3: 画的什么呀？
4: 鸟、花、人物。动漫人物。
3: 那你画的是用这个油画棒画的还是用什么画的？水墨画。
4: 马克笔。
3: 用马克笔画的。有鸟花动物都有是不是？
4: 动漫人物。
3: 动漫人物啊。改明儿有空的时候可以请你的爸爸妈妈给他拍下来发给我们看一看，欣赏欣赏好吗？
4: 可以。
3: 嗯，好，那谢谢你啊。我们再来认识侯如意，我们请侯如意也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蚌埠市新田实验学校3年级18班的广电小主播侯如意，今年9岁，很高兴能在广播里向大家发出我的声音。我是一个阳光开朗、乐于助人的小学生，在生活当中，我爱好广泛，音乐能带给我快乐，运动能赋予我活力，而阅读更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好伙伴。我特别喜欢科普和历史书籍，神奇的科学现象让我好奇，浩瀚的历史长河让我沉醉。未来我也会在各方面继续努力，勇往直前，做更棒的自己。
3: 欢迎侯如意来到节目当中。那侯如意刚才说很喜欢音乐，音乐能够带给你快乐是吗？
5: 对。
3: 那你平时是喜欢听歌还是喜欢唱歌呀？
5: 我喜欢弹钢琴。
3: 喜欢弹钢琴，那你都弹什么曲子？
5: 我会弹那些 很流行的曲目，比如说克罗地亚狂想曲，土耳其进行曲之类的。
3: 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呢没法让你现场展示你的才艺，这样改明儿你可以在家里面录给我们听好不好？我们来听一听侯如意弹的这个钢琴曲啊。我们接下来呢问问顾天宇啊，最近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小事情吗？
4: 观察到了。
3: 有什么事儿呢？
4: 我发现我家窗台上有的花盆边有一只小蜗牛。
3: 哦，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呀？
4: 昨天下雨的时候。
3: 哦，下雨之后发现了小蜗牛是吗？它是什么样子的？
4: 它背着螺旋花纹的小壳，慢悠悠地向前爬行。它有两对触角，触角顶端藏着小小的眼睛。
3: 它的样子是有螺旋花纹的小壳，慢慢地往前爬，然后还有触角，然后触角顶端会藏着小眼睛，是吗？
4: 是的。
3: 很可爱，是不是？那你有没有去摸它？
4: 摸了一点，摸了一下。
3: 那你摸上去是什么样的感觉？
4: 软软的。
3: 软软的。然后那你摸过它之后它有什么反应吗？
4: 它就会触角一下子就缩进壳里，过一会儿才悄悄伸出来。
3: 你觉得很有趣是不是？
4: 是的。
3: 然后它在那个阳台上爬是不是？
4: 是的。
3: 然后你有没有喂它吃什么东西啊？
4: 没有，它就静静看着它缓缓爬到菜叶上，一点点啃食嫩叶。
3: 哦，它吃菜叶是吧？
4: 是的。
3: 这个小蜗牛让你很有感触是吗？
4: 是的。
3: 那你看到这个小蜗牛在这里慢慢的爬，你心里面有想到什么吗？或者说看到小蜗牛在这爬有没有什么感受？
4: 它前进的速度很慢，却从来没有停下脚步。这件小事提醒我，做事情只要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向前，终能抵达目标。
3: 就像小蜗牛一样，虽然很慢，但是呢它却慢慢的往前爬，也能够去爬到它喜欢的这个菜叶上，能够抵达目标，对不对？
4: 对的。
3: 所以大自然当中是处处藏着惊喜，只要我们细心的观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能够发现许多有趣或者是打动我们的事情。好，感谢顾天宇的分享。那我们再来问一问侯如意，最近你有什么事情要和我们分享吗？
5: 在我刚刚结束的旅游中，我在槟城湖洛山背上看到了刚从树上掉下来的鲜榴莲。
3: 哦，去了槟城。
5: 对。
3: 看到了鲜榴莲。
5: 对。
3: 你喜欢吃榴莲吗？
5: 喜欢。
3: 就好多人觉得榴莲臭臭的是不是，就不喜欢那个味儿。其实我也挺喜欢吃榴莲的，这一点咱们俩一样。你也很喜欢吃榴莲是不是？
5: 是。
3: 当时你看到那个掉落下来的鲜榴莲之后呢，就想吃了是不是？好，你接着说，还看了什么在槟城？
5: 我们在那儿参观了热带植物园，据说那里生长着200多种热带水果。导游叔叔一边给我们讲解，一边带我们品尝。
3: 品尝什么呀？
5: 品尝很多没见过的水果。
3: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种水果呢？在那里品尝的。
5: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种叫做神秘果的小果子，那种小果子，吃完之后再吃酸的东西就会变甜。我尝了一下，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但是真的可以让酸味变成甜味，这种感觉让我很新奇。
3: 就是说这种神秘果能改变味觉是吗？
5: 对。
3: 你有没有带点回来？
5: 没有，因为它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熟的，我就找到2颗熟的。
3: 当时还没有特别成熟的果实，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4: 世界屋顶之上有这样一群人，
5: 在线级，
4: 他们在海拔3850米，用技术的微光守护万家灯火的璀璨，
6: 就是刚磨出来的，特别冰凉。
4: 他们用现代赋能传统，让千年青稞的醇香飘向更远的天地。
7: 我们在一号链接放的就是这个灵芝坊。
4: 他们以思想的革新，让家乡资源转化为致富动力。60载光阴如梭，正是这些不息的探索与突破，稳稳架起西藏高质量发展之路，深深刻下属于创新者的时代印记。在拉萨城边积雪的山上，钢铁与线缆构筑起一座静默的雪域堡垒。世界上海拔最高

0: 规模最大的正负400千伏拉萨换流站。这里海拔3850米，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的65%。骤降的气温会让设备橡胶件脆裂，瞬息万变的雷暴能瞬间瘫痪监测系统。每一次电流波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危机。这所关乎雪域高原万家灯火的能源枢纽，不仅是对电力保供技术的极限考验，更是对驻守者意志与智慧的挑战。
1: 山路怎么样了？这个，
2: 是叫线叫完了。
1: 那现在叫完线的这些东西就不用再动了吧？
0: 在这个关乎西藏供电命脉的战场上，90后副站长余力压力巨大，每天都不敢掉以轻心。
3: 现在的海拔是3850米，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这么高海拔的换流站啊。能在这么一个高海拔的换流站来工作的话，那肯定就是说也是感到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0: 今年已经是余力在换流站的第10个年头了。这里大大小小近1000台设备，在余力心里就像他的孩子。其中他最关注的就是换流阀的阀塔，这是他每天必须观测的目标。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就是目前整个换流站就是的心脏，就是我们的换流阀。我们这块的主要工作就是第一个就是观察听声音，看有没有异常的放电声，这第一个。第二个是看一下有没有漏水的。第三个就是测温，
0: 这个被重点监测的换流站心脏，尽管余力带领团队对他悉心呵护，但他却总会不时的闹闹脾气。
3: 我们在2020年年检的时候，我们把电停下来以后，发现我们的阀塔里面有这种漏水的情况。但是它那个水漏得很小，就是我们的漏水监测装置没有检测出来。然后它这个阀厅的温度又相对来说比室外的温度可能要高一点，然后这样的话整个它水漏的小的话蒸发掉了，所以在地上也没有看到，我们的报警也没有报警。当时我们上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漏。
0: 这次漏水故障让余力心有余悸，因为他知道阀塔一旦出问题，整个换流站就得瘫痪，这甚至会影响到西藏的供电安全。
3: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处理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的这个查家人员呢，他会从这个内地然后坐飞机再上来以后，由于这个海拔比较高，几天之内他是在现场是没有办法参与相关的工作。那么这个的话对于整个就是说发生故障以后电网的这个影响都会比较大，因为作为个人来讲可能能够等得起这个时间，但是对于电网来讲它等不起，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我们要等着用，不管是个人层面的还是公司层面的还是我们社会层面的，都是极大的隐患。
1: 准备好了没有？
4: 对呀，
1: 可以了是吧？
0: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余力带领团队开始了探索和创新。自主创新这件事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对于整个拉萨换流站来说几乎是要赤手空拳的去创造。
1: 就是用的东西跟我们现在金闸馆不一样。
0: 余力和同事们首先对培训和管理模式进行了创新。外面
3: 点菜式培训就是就像去饭店里面点菜一样，就是你想需要哪一块的培训，那么我们就来做这一方面的培训，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人员的需求和大家的这个对于技能水平掌握的层次，然后来针对性的开展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培训和提升。
0: 随着点餐式培训的实施，余力成功组起了拉萨换流站的第一个创新班组。与此同时，技术的创新也有了突破。
3: 首先我们就在分析，就是为什么这个报警没有报。它的结构原理就是相对于小一点的漏水，它是灵敏度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局限性的。

0: 折。再摔一下，他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黄颜色的这个叫水晶电缆。水晶电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安装比较方便，它可以不受设备的形状，包括我们安装这个方式，包括安装位置的限制，它可以缠绕，它也可以平铺。第二个点就是它的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就相当于我们的这种汽车玻璃的雨量感应的这种，只要有水下来，滴到上面就可以感知到它的这个漏水的情况。
1: 经过上千次的攻关实验，新型法塔漏水监测装置终于问世，彻底解决了一个换流站安全监测的重大难题。
0: 到了天黑的时候，拉萨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个山的后面可以看到通红的一片，但是看不到那种很具体的灯光，但是你能看到那边是亮的，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份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获得五四青年奖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把一件事情干了10年而已。我相信换流站将来会涌现出更多的宝藏青年。
1: 14年前，拉萨换流站的建成投运，终结了西藏电网孤网运行的历史。14年后，余力和团队的创新成果成效斐然。多项创新技术投用后，拉萨换流站已实现连续安全保电超1460天，累计向拉萨输送清洁电力超143亿千瓦时，直接创造经济效益超3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像余力这样的宝藏青年，他们让矗立在云端的拉萨换流站像一台永不疲倦的能量心脏，成为驱动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澎湃动力。从云端的换流站到雅鲁藏布江的岸边，变的是奋斗的场景，不变的是年轻人扎根高原的热忱。从高等学府毕业转身回乡，在雅鲁藏布江奔腾的回响里，把创业实践的论文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说的就是这个90后藏族姑娘错母。
2: 长得特别好，沉甸甸的大丰收。
1: 直播雪域灵芝改良种植技术，从一人打拼到带动200多户农牧民致富，错母是如何让家乡土地长出奇迹的呢？这款糌粑压缩饼干既保留了糌粑的传统风味，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一块小小的饼干承载着一个青年的梦想，这不仅是舌尖上的创新，更是这位青年对家乡最深情的告白。
3: 青稞它不仅是产品，还是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味道就是家乡的味道。寻找这种青稞的味道，还有传播这种青稞的文化，将会是我毕生的一种事业。
1: 今天的西藏正被各行各业创新先锋的双手细细描摹。2024年，全区生产总值达2764.94亿元。同比增长6.3%，这串跳动的数字像雪域大地上拔节生长的青稞，既藏着经济社会蓬勃的脉动，更映照着新技术新工艺在高原扎根结果的生动图景。它们像细密的雨丝滋润土地，不仅让西藏人民的日子过得更有滋味，更以鲜活的实践在世界屋脊上写下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注脚。
4: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5: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4: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5: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

0: 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

0: 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开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8: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9: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0: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2: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1: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3: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4: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5: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6: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7: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6: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

0: 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秉烛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6: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8: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6: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7: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9: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 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0: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2: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3: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4: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5: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7: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6: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8: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9: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6: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5: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

0: 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1: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牧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4: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4: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

0: 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

0: 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佳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融水县县令赵廷章为人豪爽大方，不拘小节。他心目之中最赞成的人、最钦佩的人就是于成龙。咱们说书的一张嘴啊，表不了其他的事情。在这一年多来，于成龙没短了麻烦人家，缺了少了有点困难事儿，就来找他。赵廷章是慷慨解囊，公司两方面都够意思。要不怎么于成龙又找他来了？咱们说了，相见之下，赵廷章非常高兴，拉着于成龙的手到了花厅，排摆盛宴款待朋友，在酒席宴前是推杯换盏，一个劲儿的痛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廷章就问北明兄，北明是于成龙的字儿，亲热才这么称呼呢。北明兄，有什么困难说吧，想叫我办点什么？哎呀，廷章老兄啊，我又向你伸手，春播在即呀，我们连种子都没有，另外呢还缺少精牛，你看这一大串的问题，你能否帮着我解决？哦，种子精牛妥了，包到我的身上。哎，我是尽力而为，不就这点事儿吗？正是。哎，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咱把公事搁在一边，你在我这儿最好住几天，咱们每天都一醉方休。多谢多谢。哎呀，我的罗城县比不了你的融水县，差得太悬殊了。老兄啊，我真羡慕你，你比我省。

透了心了。赵廷章一听，把酒杯放下了。我北明兄，你呀，自知其一，不晓其二，不错。要讲究基础，要讲究收入，哎，是比你的罗成强得多。可你别忘了，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也有难处啊。哦，说来听听，什么难处？嘿，远的不说，就说最近十天来，有一件事情我脑袋都疼，到现在连点头绪都没有。什么事情使你脑袋疼？那还用问吗？做父母官的就怕治下出人命，而且不是一般的人命案呢、啊。这件事搞得我是晕头胀脑啊！人命案？什么人命案？本来我说了，今天光喝酒不谈公事。既然你非要问不可，那我就跟你叨念叨念。长沙知府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姓袁呢，叫袁崇礼。袁崇礼的儿子叫袁宏图，今年40岁，媳妇儿孙氏，他们两个人就住到融水县的县城。要说起来，这袁宏图人还不错，为人也比较和善，哎，也没靠着他老子的势力欺负人。看那样，他是经商的，手头很富裕啊，也是我们融水县第一的首户。有钱就招来祸呀。前些日子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伙人呢，也不知怎么进的他家，很可能是飞行拷打勒索金银。结果有人发现袁宏图和他老婆孙氏被铁烙铁烙的全身是伤，惨死在房中，金银财宝被席卷一空了。案发之后，消息传到长沙，他老子袁崇礼可不干了，亲自来到融水县大闹公堂，逼着我重塑破案。我说北明兄，你想想，这么大的案子能说破就破吗？我是百般应付，这老头是不依不饶，哎，总算我把他打发回去了。现在这案子还挂着呢，我把融水县马快班头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了，在融水县翻了个底儿朝天，结果一无所获，甚至连点蛛丝马迹都没有。你说我能不头疼吗？这件事情我要解决不了，老袁头能跟我善罢甘休吗？他就要参我一本呢、啊，说不定我这官帽哪天就丢了，回家抱孩子去喽。北明兄，你来的正好，一个是呢，咱们高兴高兴，哎，喝点酒消消愁；另一方面，你再来的时候，也许我就不在融水县这位置上了，哎，所以呢，我才要求你一醉方休，来来，不提这烦人的事儿，不提这事儿，来喝。哦，于成荣那人心多精细，又详细的了解了解情况。平章兄，这么说一无所获？没有，没说蛛丝马迹都没有。你说这贼是哪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冒出来的？怎么一点踪影都没有啊？这么大的案子，我是束手无策呀。莫非说我融水县的三班人义都他娘的是饭桶？哎呀，糟糕的很呐！哈哈哈哈！哎呀，听张兄啊，你我做父母官的，谁也短不了这种

闹心的事情。不过你还得往宽处想，说不定现在咱们喝酒这时候案子就破了。那你拉倒吧，哪有那好事儿？哎，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你也不能说的太绝对了吧。哎，另外呢，你这说起来了，我倒发现一桩可疑的事情。赵廷章一听就愣住了，跟本案有关吗？那不敢说，肯定可疑了，是吗？那说来听听。嗯，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上你的融水线吗？走到罗城融水交界的地方，从对面来了一副担架，大概能有十来条大汉吧，一个个非常矫健，是贼眉鼠眼。哎，那软床上躺着个女人，我拦住了，我问怎么回事。其中有个汉子说是个病人，哎，是他妹子，要护送他妹子回婆家。我看着光景不对，让他撩开被子，我看了看。本来那个汉子不情愿，但是看我满身官服又不敢，把被子撩开了，果然躺着一女人，但是绝不是病人。虽然她挺清瘦，但是满脸的官粉，哎呀，肚着胭脂和口红，满头的装饰，好像是个妓女，起码是个不正经的女人。这个女人如果上秤称一称，不能到百斤呢。可奇怪的是，那张软床却重有千斤。为什么这么说呀？四个汉子抬着，累的是通身是汗呢。这怎么回事呢？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呀。哎，尤其这么热的天，头上还蒙着被子，怕人发现，这更引起人们的怀疑，种种疑点，因此我就动了心了。但是我手里又没什么证据，又不了解情况，放他们过去了。我让我手下的李炳、李巡检偷着跟踪，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咱在这喝着酒，很可能李巡检一会儿就回来，不知道跟本案有没有关系。哎呦，北明兄啊，你的心太细了，但愿苍天有眼呐！真要是我这个案子，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来，喝喝天酒。接下来两个人就谈官场的事情，谁也有一肚子牢骚。于成龙呢，边说边给他解释，又谈了谈两县的情况，交流交流感情。掌灯的时候，李炳回来了，有人陪着，大步流星来到花厅，躬身施礼：“大人，卑职回来了。”哦，于成龙把杯子放下了，这位是赵廷章，赵县令，还不过去见礼。哦，赵大人可好，李炳有礼了。哎呀，李巡检免礼免礼。李大人，坐坐坐坐坐，看你满头大汗，来啊，拿毛巾来擦擦汗，喝点水。于成龙就问他，怎么样，我派你跟踪有什么眉目吗？回大人，大有收获呀。是吗？详细讲来。是，是这么回事，我骑着马偷偷跟着那伙人走出老远老远去，但是没离开融水县的县界，就在这个县界的边上啊，有那么个村子，后来我打听一下，叫老山坨子村，属于融水县管。哎，那伙人就进了这个村了，我偷偷的观察，发现他们走到后

0: 街，有个黑门楼，石头墙，十分高大和坚固。他们就叫门，里边出来两个汉子，左顾右盼，一句话也没说，就把他们接进去了，然后把门关闭。之后卑职了解乡亲，您猜怎么样？乡亲们一听我打听这家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全都说不知道，而且面带惊恐，不知为什么，我什么也没了解出来。但是那家我算牢牢地记住了，一点也没惊动，因此我马上赶回来报告大人。哦，玉成龙点了点头，很好。转回身跟赵廷章说，老兄啊，听见没，这可疑之处太多太多了。你的治下有个老山驼子村吗？
1: 有。
0: 哎呀，那块的人十分野蛮不讲理呀、啊、地处边界呀、啊、非常复杂，小村不大，但是好人不多呀。嗯，那就对上号了。我敢断言，那是个贼窝。假如我们现在派人把他们一窝掏，肯定能查个水落石出。是吗？听你的，北明兄，今儿个你算做主了，我算你的属下。来人！赵廷章不着急吗？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他要担责任的。捕快班头闻讯来到，垂手站立在面前，大人有何吩咐？马上集合弟兄，带30人，全要骑着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老山驼子村。是，慢。还有件事，见过李巡检，这是罗城县的巡检官，叫李炳，今天这次行动完全听他的指挥，不得有误，明白吗？明白，明白。李炳也没客气，站起来了。好，我马上就走。于成龙说，别，你还没吃东西呢，他们那准备马匹，你现在抓紧时间吃一口，懂吗？哎，行。李炳也不客气，坐下来狼吞虎咽吃个八成饱，把嘴一抹，二位大人，我去了啊。转身他走了。这会儿的酒能老喝吗？喝个不得离儿了，酒席撤下，仆人献茶，赵廷章陪着于成龙两人在这品茶，边吃茶边闲谈，但两个人的心都飞到老山驼子村，都是心不在焉呢。等啊等啊等啊，天快放亮了，四亮四不亮的时候，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紧跟着李炳满脸的喜欢，带着捕快从外边进来了。二位大人还没歇着呢。玉成龙点了点头，怎么样啊？大获全胜。我领着人去了，神不知鬼不觉就包围了老山驼子村，我又带着10名弟兄直扑匪巢，到那块越墙而过。您猜怎么样？他们没提防这手，在屋里正分赃呢，桌子上摆的是金银财宝各种首饰，地下的包袱里的都是值钱的皮衣，让我们抓了个正着。我们这一闯到屋里头，那几个小子企图反抗，但是手底下没有家伙，我们先发制人，让卑职打翻了几个，然后把他们绳之以法，全体拿获，就连病榻上躺的那个老娘们也让我们逮来了，男女一共10个人。卑职初步审讯了一下，这才得知他们是七星山的强盗，老窝就在七星山，他们的领头人叫金黑子，那个女人是个妓女叫翠萍， 其他的人都是帮凶。那个妓女翠萍还招认，她在融水县县城卖身，跟那金黑子不错。老袁家有钱这事儿都是他提供的，他是个牵线者。同时他们还约定，这买卖做到手了，有三分之一的好处给这翠萍。详细案情请二位大人审问。赵廷章一听，我的娘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李巡检，李大人你辛苦了，于大人，我怎么感谢你呢？这么长时间我破不了案，连点蛛丝马迹都没有，你这一来一走一过把案子就替我破了，你帮了我的大忙了。哎呀呀呀呀呀，事后我定有重谢。你们辛苦不辛苦？马快班头都说大人不辛苦。好，传点手下升堂，我马上审讯，趁热打铁。北明兄，你要有兴趣的话帮审一下吧，咱们两个人坐堂。玉成龙一摆手，不不不不不不，强宾不压主，这是你当管的事情，我困了，我打算休息休息。好吧，既然这样我不勉强了。李巡检，你也没睡觉，抓紧时间也好好歇歇吧，我现在要升堂审问犯人。赵廷章走了，于成龙一块心病放下，拍拍李炳的肩头，李炳啊，行，你真够把手，大人，这算什么呢？小菜一碟儿，要说杀七个宰八个还挺过瘾，这玩意儿有劲儿施展不出来，打还行，骂还可以，就是不能要他的命。卑职也不敢胡来啊，觉着心里不痛快。国家是有法度的，你切记，你现在是朝廷的官员，绝对不准胡来。是啊，要不我怎么不敢动手呢？气得我奔奔直蹦，手心都痒痒啊。哎，就得交给朝廷按律治罪。是啊，歇歇吧。他们休息了。到下午一觉醒来，洗把脸正在喝茶呢，赵廷章从外边进来了，满面春风，北明兄，一切一切都审问妥当了，你看这是供词，这伙人就是从七星山老贼窝子来的，策划了不止一天了，所以他们这才动手，手段残忍呐、啊！晚上到老袁家家里头，要勒索金银，谁都是善财难舍呀。袁宏图不说实话，他们就动用飞行，你说手段多残忍！把烙的烧红了，把两口子烙的遍体是伤，受尽了折磨，可能不说也不行了。把多少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这也没保住性命啊，惨死在强贼之手，同时还有个丫鬟也死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抢完东西之后就藏在翠萍的妓院，因为那几天查得特别严，他们没敢动，这两天放松了，他们打算把赃物转移，叫翠萍假装病人转移到老山驼子村，幸好被桂县发觉，李巡检及时调查清楚，这才一举全歼呢、啊。你说怪不？要说破不了这个案子，那就一点门都没有；要说快破了，刷了都破了。哎呀，北明兄啊，我太谢谢你了，我太谢谢你，你帮了我的大忙了。于成龙虽然没说别的，心里也替他高兴，因为他们都是县令啊，这种案子也短不了啊。就这样

0: 于成龙起身告别，要回罗城县。赵廷章就说，关于你提出的困难我记得心上了，现在我就筹划，哎，一定满足你的要求，你回去听信儿，也就是三两天的功夫。于成龙带着下属回到罗城县，三天之后喜信传来，赵廷章说话真算数，亲自派人给送到罗城县，送来100头水牛，膘肥体壮啊，另外30车上好的良种。这30大车拉老鼻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罗城啊。罗城县的老百姓全看见了，哎呦，高兴的不得了啊，有种子了，不但有种子还有精牛了，这下帮了大忙了。于成龙听着信儿之后，率领下属跑步迎接，真是替我解决了一大难题。赵廷章说话真算数，刚到3天，派手下人送来100头牛、10担良种，可把于成龙乐坏了。就这些东西，在融水来说可能不算困难，但是对穷困的小县罗城来说却解决了大问题啊。敲锣打鼓，热烈庆祝，于成龙把客人让到县衙盛情款待，吃一顿饭，给了点赏钱，打发他们回去了。送牛和种子的人还说，我家赵的人交代的清楚，您不急于归还，有就给，没有就算资助了，让您千万不要着急上火，说有什么事情及时跟他打招呼，多谢多谢，帮了我的大忙了。把客人送走了，于成龙当天晚上把各村的保长都请来了，开了个会，向大家宣布，这些种子和精牛来者不易啊，是我借来的，人家融水县给咱帮了大忙了，因此带给四乡的百姓，谁需要谁来带，种子也可以带，收成之后要及时归还，必须出具个手续啊！你们回去马上安排这件事儿。你想谁不带呀？人以食为天呢，庄稼人就靠种地呀，土里刨食靠天养活，机会难得呀。报名的人非常多，没过几天，精牛种子都发放出去了。正好下了场透雨，春播在即，还没有务农时，四乡八镇干了个热火朝天。于成龙也坐不住了，离开县衙亲自去视察，看看春播的情况，大家认真不认真。他领着仆人起身到西关，离开县城能有10几里地，发现有个小村儿，往地里一看，男女老少忙个热火朝天，大伙看着鱼子人来了，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过来打招呼，跪倒磕头，大人您好，大人您好，鱼子人帮了我们大忙了，哎呀，您算成全我们了，我们怎么感谢您呢？于成龙摆摆手，算了算了，应当感谢朝廷的恩典。还有什么困难吗？没有没有，种子有了，牛有了，还有什么说的，就看老天爷帮不帮忙了，要盼个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可解决了大问题了。乡亲们，你们就辛苦了，要认真耕种，明白明白。于成龙一边唠着一边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这块地怎么回事儿？这片地不小，有个老太太能有60多岁了，走路都不稳当， 扶着犁，牛拉着犁，老太太吃力的在这播种经历。哎呀，玉成龙心说，恐怕这家没有男人，哎，这么大年纪白发苍苍还亲自经历，可怜呐，过去问问吧。玉成龙进了地里面跟老太太拉呱，拉呱就是唠嗑。老大娘啊，累吗？老太太一看当官的，赶紧把活计放下，跪倒磕头，哎呦，大人您好，累有什么办法，请起请起请起，家在哪儿住？就这村子，没有男人吗？嗯，有啊，我有个儿子。哦，你儿多大年纪了？我儿今年28岁。哦，成年人了。他为什么不下地呀？他老太太这个眼神呢，往地边上看。于成龙顺着他的目光一看，一棵树底下躺着一条大汉，光着膀子，穿着大裤头，正在那酣睡。看完了才知道，这位是鼻息如雷。哦，这是你儿子？是的。他为什么不来干活呢？老爷，哎，怎么说呢，我这孩子从小就娇生惯养啊，他服不了苦。哎，你别看生在穷人家，还是富贵的身子，所以啊，我跟他操透了心了，他嫌这活累。你说他不干怎么办呢？就得我亲自干，而且这牛是带来的，就给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明天就是别人的事儿了，机不可失啊。因此我就豁出老命不要，也得把地种上。于成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眉毛挑了几挑，心说还有这种懒汉吗？太可气了。不仅他生气，他身后的李炳、阿元也气得不得了。于成龙转身到了地边，来到树下一看，这位还睡呢。哎，您真别说，这位保养的不错，膘满肉肥，见的肉都翻翻着，张着大嘴。把他叫起来。李炳照他屁股就是一脚，咣！哎，我的妈！有梦中把他劈醒。这个农家汉一蹦多高啊，谁他妈打扰大爷的好觉，我跟你拼了，抡拳要揍。把拳头举过头顶，他一看面前站着五个人，一个面色庄重，为首的还有个当官的，吓得他把拳头放下了。我去！于成龙用手一指，我且问你，那个老妇人是你什么人呢？
1: 我娘。
0: 哦，你为什么不种地呀？让你娘种地，你在这睡觉，你于心何忍呢？
1: 你还管得着吗？
0: 这话他不敢说，所以声音很低，但是于成龙也，
1: 你还管得着吗？
0: 这话他不敢说，所以声音很低，但是于成龙也听见了。混账！哎呦，你真是个逆子啊，你母亲白发苍苍，身体虚弱呀，他在那儿扶犁经地，你在这睡大觉，你于心何忍呢？你就没想想，你娘怀着你的时候，10月怀胎，一朝分娩把你生下来，怎么样把你抚养成人的？这养育之恩你怎样报答呀？你还有点人性吗？你真不是个人呐，你呀！来人，李炳过来，在，让他跪下。

0: 狠狠地给我掌嘴，打着忤逆之子。是了，兔崽子，你还有人味吗？今天爷教训教训你。不容分说，把这汉子按倒在地，左右开弓，噼啪啪啪这一揍，把他打的是爹娘瞧好。要不说当爹娘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呢，他的母亲恨他吗？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是旁人要揍他还心疼，怎么说是自己身上掉下一块肉。一看官府的人这么打儿子，老太太受不了了，放下活计，像疯了一样跑到地头，扑通给玉成龙就跪下了。老爷开恩，老爷别打了，他不懂事情啊，下不为例，往后他不敢了。孩儿啊，还不说好话，还不哀求老爷吗？哎，他又这样，这就叫孰不兼亲呢、啊？在关键的时刻就看出远近来了。玉成龙心说，老太太好糊涂，惯子如杀子，这病啊就在你身上，你要从小好好教养他，至于的吗？就因为你太疼他了，太偏爱了，把他惯成了个废物，他连父母都不疼都不孝敬，你还替他求情，糊涂至极啊。于成龙说的真不假，古往今来皆通一理，现在主张一对夫妻一个孩儿。哎呦，报纸上连篇累牍，电视广播也经常播放，家家都有个小皇帝或者小公主。哎呦，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是娇生惯养啊。一到假日，不是肯德基就是麦当劳，想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所以做父母的溺爱不明啊。怎么的好？爱要爱，管要管，你不教育他不行啊。就好像那小苗一样，你不除草不施肥不精心护理他，不给他打尖等等等，他长歪了就废了，你非得及时管束及时护理才能茁壮成长。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拿咱们书中所说的吧。二十八了，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又怕苦又怕累，家还那么穷，他妈也好，他娘也好，他亲属也好，累死跟他没关系。像这种人不可气吗？不该打吗？于成龙能看得惯这个吗？这也叫杀一儆百呀。哎呀，乡亲们一看不知发生什么事了，放下手里的活气，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刹那间围上好几十号，大家瞪眼看着。老太太一看呐，赶紧跟乡亲们抱拳施礼：“乡亲们呐，替老身求求情吧，都要把我儿打死了！乡亲们呐。”有几个上了年纪的翻了翻白眼儿，哼，心说该。就你们家那歪毛淘气儿，早该管，打死才好。这不是个废物吗？官府替你教育你还心疼，你真是个老贱种。这人心里怎么想的都有，一个个非常木讷的在这看热闹，也打个不得灵了。玉成龙一摆手，李炳退下。再看这个汉子，那脸跟吹喇叭差不多少，都苍起来。
1: 老爷饶命，
0: 跪下！你知为什么打你不？
1: 因为我睡大觉，不帮着我娘干活。
0: 还有呢？
1: 还我想不起来。
0: 因为你懒，太懒了你！你没有人性啊你！你对你的老娘都这样，你对旁人能好得了吗？我大清乃礼义之邦，

都像你这样，不就乱了套了吗？你今年多大？我还小呢，28了。你的路还长着喝的呢。打你一个不明事理，把你这糊涂劲儿打没了，将来你要怎样做人，要怎样走下去，你明白吗？我小人明白了。乡亲们，大家看见没，这种人该打不该打？老爷，果然该打。谁家摊上这逆子，谁也接受不了。好，你说他的所作所为可气不？太可气了。他老娘那么大岁数干活，他在这睡大觉，像这种人能不可气吗？那好，让他知道羞耻二字，每人吐他一口吐沫，往他脸上吐，往身上吐，让他知道羞耻。于大人这一倡议可不要紧，这家引起公愤来了，是人们轮流着到他近前，呸！这汉子连动都不敢动。哎呀，这脸上也好，脖子上也好，身上也好，全是粘痰和大鼻涕了。这位咧着嘴直叫唤，老太太一看于心不忍，老爷他不懂事儿，你就饶了他吧。哎，老妈妈起来吧，你也起来吧，老爷，你找个地方洗洗，马上回来见我。这汉子找了个小河沟，把鼻涕粘痰都洗净，身上也收拾干净，二次回来跪在于成龙面前。你听着，这种子来之不易，这精牛也是借来的。因为人多地多，牛少种子少，你们要格外的珍惜呀、啊，要抓紧时间，别误了农时啊。嗯，你好不小事啊，你娘那么大年纪，一个人能经多少地？你不说赶快帮忙卖卖力气，你还跑这睡大觉来，因此必须受到责罚。你记住了，我本应该把种子收回，把精牛收回，让给旁人，但是看在你可怜老娘的份上，我就不这么做了。我记住你的名字，往后我看看你这地收成怎么样，要收成好了，说明你卖了力气了，要收成的不好，打你个二罪归一，把你带到县里，治以忤逆之罪，你懂吗？老爷，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肯定帮着我娘啊！不不，我肯定好好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现在啊，正是暑期，阳光夏日热烈滚烫，这个时候啊，来一瓶冰镇汽水，一口下去，那绝对是暑假的专属味道。
5: 哎，其实除了这冰镇汽水啊，是暑期学生朋友们最流连忘返的味道，我觉得还有一样啊，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老式绿豆冰棍儿。就是跟小伙伴一起疯跑的时候，咱边跑边含着这冰棍儿，唇齿之间都是那豆香味儿。
6: 哎，你还别说，您这电量还挺足的。
5: 这暑期不就是放飞自我吗？
6: 哎，那咱们就来说说暑期里那些难忘的味道怎么样？
5: 好啊。哎，我觉得除了这绿豆冰棍儿啊，还有就是绿豆汤。
6: 你这跟绿豆干上了。
5: 这不是解热吗？尤其是我姥姥啊煮的那绿豆汤，跟别人煮的那不是一个味儿。一碗下肚，那就是家的味道。
6: 哎呀，听着真不错，
5: 是吧？
6: 不过我觉得呀，还是得有那个冰镇爽口的味道。
5: 什么冰镇爽口啊？
6: 冰镇桃啊，冰镇西瓜呀，冰镇苹果呀，冰镇梨呀，冰镇葡萄啊。
5: 不是，那能吃吗？
6: 嘿，
5: 也就冰镇西瓜还行。
6: 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了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一段相声，叫《改行》。其中啊就有卖西瓜的桥段
5: 啊。这段作品是20世纪50年代侯宝林整理的演出本，删除了一些脱离生活实际、单纯逗笑、趣味不高的内容，提高了思想性，也是成为了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代表性作品。
7: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8: 是吗？
7: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8: 哦，道边上
7: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8: 哦，
7: 看街地喊闲人上台，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8: 哦，这人都散了，
7: 官来了谁不怕？
8: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7: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8: 这话对呀。
7: 就是这样的生活。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8: 怎么？
7: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8: 禁止娱乐怎么样？
7: 歇工。
8: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7: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8: 哦，就得歇工。
7: 哎，
8: 皇上就死了。
7: 哎，
8: 那死了倒好了
7: 啊，
8: 那死了就死了呗。
7: 你倒蛮大方啊。
8: 皇上就死了。
7: 哎，
8: 那死了倒好了
7: 啊，
8: 那死了就死了呗。
7: 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8: 这怎么有罪了？
7: 清君之罪。
8: 怎么了？
7: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8: 说什么？

0: 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1: 那死说什么？
0: 死了叫驾崩。
1: 驾崩？
0: 哎，
1: 这俩字怎么讲啊？
0: 驾崩啊？
1: 嗯，
0: 大概就是驾出去把他崩了。
1: 驾出去崩了啊？
0: 嗯啊，反正是好字眼吧。
1: 哎，是好字眼
0: 啊。
1: 嗯，
0: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1: 嗯，死了。
0: 100天国服。
1: 哦，就是禁止娱乐，
0: 人人都得穿孝。
1: 那是啊，
0: 男人不准剃头。
1: 哦，
0: 妇女不准擦红粉。
1: 挂孝吗？
0: 不能穿红衣服。
1: 那是啊，
0: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1: 干什么？
0: 穿孝吗？
1: 挂孝。
0: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1: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0: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1: 太厉害了。
0: 卖菜都受限制吗？
1: 卖菜受什么限制？
0: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1: 哦，
0: 卖胡萝卜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0: 红东西不准见。
1: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0: 你要卖也行啊。
1: 嗯，
0: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0: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1: 没有红的。
0: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下来刨坑埋了？不要。
1: 别埋啊，卖去啊。
0: 不够套钱。
1: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0: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1: 啊，
0: 红的换蓝的
1: 也得换蓝的。
0: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1: 那可没办法，他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0: 出门不行。我听我大爷说过
1: 啊，
0: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啊，鼻子是红的。
0: 出去买东西
1: 啊，
0: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赶紧站住了。请大人来。你怎么回事？
1: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
2: 知道。您看没剃头。
0: 哦，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嗯，
2: 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蛋，不是现弄的。
1: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2: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了，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
1: 啊。是啊，
2: 要出来行。
1: 嗯，
2: 把鼻子染蓝了。
1: 染了？
2: 那怎么染？
1: 那没法染。
2: 就是您弄蓝颜色把脸涂上。
1: 嗯，
2: 更不敢出去了。
1: 怎么
2: 成豆墩了？
1: 嗯，好吗？
2: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1: 全歇了。
2: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1: 改行了？
2: 嗯。
1: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2: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1: 好啊。
2: 那年头不让唱。
1: 改行了？
2: 改行了。
1: 干嘛去了？
2: 卖粥。
1: 卖粥？
2: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1: 哦，
2: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1: 下街卖粥？
2: 哎，就在口上摆摊。
1: 瞧瞧。嗯，那玩意得会吆喝。
2: 就是啊。
1: 还得，哎，这真难。
2: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1: 是吗？
2: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1: 不会啊。
2: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1: 嗯，
2: 嗓子都不敢溜。
1: 嗯，
2: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干什么？
2: 自个儿会编词儿
1: 啊。
2: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1: 嗯，
2: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1: 是啊。
2: 嗯，
1: 那唱大鼓他得有鼓啊。
2: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1: 哦，砂锅就当鼓。
2: 哎，
1: 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2: 没有？有勺。
1: 嗯，那么这古板呢？
2: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哎，他倒会对付。
2: 一和了这粥，
1: 嗯，
2: 当咕隆咚一个隆哩咚，当一个隆隆的咚，当咚咕隆咚一个隆咚一个隆的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嘣起不隆哗啦。
1: 嗯，怎么了？
2: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2: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为生活挤着的吗？
2: 是啊。
1: 嗯，
2: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2: 唱老旦的龚云普。
1: 哦，龚云普。
2: 老旦唱的最好啊。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哭啦，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吧？
1: 头先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0: 啊，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
1: 嗯，
0: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1: 哦，
0: 泥土冲下去，
1: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它精神
1: 啊、嗯，
0: 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1: 嗯，
0: 你看韭菜那像，
1: 倍儿挺。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1: 嗯，
0: 全趴下了。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
1: 嗯，
0: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还那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出这味儿，
1: 嗯。

0: 去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里眼里香，春味嘴里好韭菜。
1: 嗯，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0: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0: 老旦唱得好。
1: 啊，
0: 干这不行，
1: 外行
0: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0: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0: 习惯了。
1: 哦，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0: 自己也会编词。
1: 哦，
0: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嗯，
0: 编了几句。
1: 哦，
0: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0: 哎，
1: 嗯，
0: 抬嘞，
1: 还带着家伙呢，
0: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啊、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
0: 把条挑过来。
1: 嗯，
0: 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吗？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只啊？
0: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哎，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少山。
1: 哦，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嗓筒也好，架子也好。
1: 是啊，
0: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
0: 嗯，
1: 这个卖整个的。
0: 门口摆摊。
1: 摆摊是卖零块。
0: 哎，
1: 嗯，
0: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0: 手推车。
1: 哎，
0: 往这儿这么一顶。
1: 对，
0: 上边烫好了板子。
1: 哎，
0: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瞅那么干净。
0: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0: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0: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0: 二寸多宽。
1: 哎，
0: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0: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0: 那你走那一瞧，这西瓜好啊。
1: 嗯，
0: 是凉快。
1: 哎，
0: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边，
1: 那就不要了。
0: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呢。
1: 哎，哦，蒙人呐。
0: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1: 怕苍蝇踪。
0: 嗯，吃了坏了，哎，啥的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脸，吃了白脑快肠啊。
1: 哎，就这么吆喝，
0: 这是内行。
1: 哎，
0: 这位唱花脸的、
1: 啊、
0: 外行啊，
1: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0: 做小买卖不行啊。
1: 是吗？
0: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1: 哦，
0: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1: 刀呢？
0: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1: 切菜刀切西瓜。
0: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1: 那不会切呀、啊、
0: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1: 啊。是啊，
0: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1: 他倒急性子。
0: 唱花脸的架子。
1: 嗯，
0: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1: 嗯，呵，
0: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1: 是瘆人。
0: 走他跟前吓一跳。
1: 嗯，这位愣住了。
0: 怎么回事？
1: 嗯，
0: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0: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1: 嗯，
0: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1: 不知道。
0: 他跟前没人。
1: 是啊，
0: 大概是对门的。
1: 嗯，这位还胡琢磨。
0: 他站那这么一看，
1: 嗯，
0: 老远好几十人。
1: 嗯，
0: 怎么不过来吃啊？
1: 过来吃？
0: 你那样谁敢过去？
1: 说的是呢。
0: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1: 啊。怎么样？
0: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1: 唱
0: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1: 啊、
0: 嗯、一叫板是这样。
1: 怎么样？嗯，这是叫板呢。
0: 咱往后点吧，
1: 你躲开吧。
0: 我的西瓜在沙糖，真正是寒阳脆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尝尝，你们吃啊，
1: 吃，
0: 全给吓跑了。
1: 那还不跑？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如合说的相声《改行》。哎，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啊，就说的这个暑期那些难忘的味儿。
3: 哎，其实对我来说啊，还有一个难忘的味道。
2: 什么呀？
3: 这北京人呀，喝茶呀。
2: 不是，你那么小就喝茶了？
3: 当然了，夏天我爷爷扇着这大蒲扇，
2: 嗯，
3: 拿着大茶缸泡着花茶。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茶缸的茶垢，你就可以看出这老爷子喝了多少年茶。
2: 那倒是。
3: 从一开始的什么洞庭湖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那不同的茶有不同的茶香，我都喜欢喝。
2: 不是，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不是刘颖和李金斗合说的相声说茶吗？
3: 哎呦呵，这都被你发现了。
4: 您发现这俗语啊，
1: 嗯，
4: 好多讲的都特别有道理。
1: 当然了，经验之谈嘛。
4: 有这么几句俗语，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1: 你告诉大家，
4: 俗话说
1: 什么呀？
4: 地在人种，
1: 事在人为，
4: 人有人情，
1: 戏有戏理。
4: 小伙怕不帅，
1: 姑娘得长得美，
4: 本事不要全靠吹。
1: 胖子天天喊减肥，
4: 虚荣不能算富贵，
1: 借钱就怕你不给，
4: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1: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4: 沏茶一定用开水，
1: 接吻必须嘴对嘴。
4: 哎嗨嗨，什么呀您这？
1: 我说是喝茶必须得用嘴，
4: 多新鲜呐！
1: 哎，
4: 喝茶不用嘴，这样端起杯子来，走，全到鼻子眼里了。
1: 那是你喝茶，
4: 嗯，
1: 大家都在喝茶，
4: 对，
1: 喝茶有喝茶的规矩。
4: 哦，您懂？
1: 当然了，首先得水开，然后得有好茶叶，最重要的
4: 什么？
1: 喝茶这器皿得讲究。
4: 哦，您也讲究用器皿？
1: 当然了，我们文艺界啊，
4: 嗯，
1: 喝茶用茶壶。
4: 哦，您这器皿是壶，
1: 壶，
4: 哎呦，
1: 壶，
4: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1: 哎，
4: 我们这位李金斗老师平时特别爱喝茶，
1: 文艺界人都爱喝茶，
4: 尤其是讲究用这壶，
1: 壶，
4: 这个壶讲究，
1: 讲究。
4: 李老师这壶，
1: 哎，
4: 咋这么大？
1: 这么大，
4: 壶口这么小？哎呦，整天嘴对嘴的喝哟。
1: 嗯，
4: 我跟您透露一下，这壶，这个壶是搪瓷的。
1: 紫砂的，
4: 而且还两用。对，白天喝茶用，
1: 晚上
4: 放床底下。
1: 走，开玩笑是不是？
4: 我意思是
1: 晚上没有喝茶的，那睡不着觉。
4: 喝夜茶吗？
1: 什么叫夜茶呀？我们这是紫砂的
4: 啊，
1: 底下搁一个白毛巾，上面搁这紫砂的茶壶，嘴对嘴这么一喝，茶文化，
4: 茶文化。您懂茶？您喝过什么茶呀？
1: 什么茶我都喝过。
4: 嚯，您这话可大了，
1: 这还搂着说呢。
4: 什么茶都喝过？
1: 当然了。
4: 好，我说一种茶，您喝过吗？
1: 什么茶？
4: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1: 大风刮满楼是什么茶？

0: 前。
1: 雨前，
0: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1: 哦，这
0: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1: 为什么叫雨前呢？
0: 有这么一首诗，您忘了
1: 什么呀？
0: 山雨欲来
1: 风满楼，
0: 风在雨的前头，所以叫
1: 雨前。
0: 没喝过？
1: 还真没喝过。
0: 不成了吗？
1: 有点。
0: 再说一种，你们更没喝过了。
1: 什么茶？
0: 山中无老虎，
1: 这叫
0: 猴魁。
1: 怎么叫猴魁啊？
0: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啊。您想，这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1: 哦，这么个猴魁。
0: 哎，
1: 牵强牵强。
0: 说把您这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1: 往李金斗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0: 一种茶。
1: 什么叫？
0: 嘿嘿，银钩。
1: 哦，这叫银钩啊。
0: 哎，你看这珍珠粉银白色的
1: 啊，
0: 李老师大鼻子上一抹，这不是银钩吗？
1: 啊，这么个银钩，不怎么样。这个
0: 您用头发扎人。
1: 什么茶？
0: 毛尖。
1: 毛尖。
0: 哎呦，您这头发太稀了。
1: 什么茶？
0: 毛蟹。
1: 呵，
0: 您嚼着黄连汁夜班呢。
1: 什么茶？
0: 苦丁。
1: 嗯，
0: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1: 什么茶？
0: 黑茶。
1: 哦，
0: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1: 什么茶？
0: 白茶。
1: 白茶。
0: 哎，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1: 什么茶？
0: 寿木茶。
1: 嚯，
0: 戴着头巾翻字典。
1: 什么茶？
0: 蒙顶茶。
1: 哎呦，
0: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1: 什么茶？
0: 杜种茶。
1: 这叫杜种。
0: 拿着大鼎翻字典。
1: 什么茶？
0: 功夫茶。
1: 嗯，
0: 背着媳妇儿翻字典驼茶。
1: 哦，
0: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腮帮子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1: 什么茶？
0: 嘿，锦茶。怎么样？没喝过？
1: 没喝过。
0: 呸！哎，怎么回事您？
1: 我啐你脸，吐你翻字典，
0: 哪有这种茶呀？
1: 嗯，
0: 普洱茶。
1: 这倒好，
0: 您这
1: 不让盖口，你怎么了你？你多知识几样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是生气了
1: 啊？
0: 我跟您开玩笑，您别生气。
1: 你别跟我逗着。
0: 我哪天请您到我们家，我请您喝茶赔礼行吗？
1: 你们家有什么茶？
0: 我们家茶太多了。
1: 都什么茶？
0: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1: 那是名茶。
0: 西湖龙井
1: 喝过。
0: 黄山毛峰
1: 喝过。
0: 信阳毛尖
1: 喝过。
0: 庐山云雾
1: 喝过。
0: 安溪铁观音
1: 喝过。
0: 武夷大红袍
1: 喝过。
0: 云南普洱
1: 喝过。
0: 君山银针
1: 喝过。
0: 六安瓜片，
1: 十种名茶我都喝过。
0: 好好不好？
1: 好。
0: 还有
1: 什么？
0: 太多了
1: 啊。
0: 南京雨花
1: 啊，
0: 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隐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潭飘雪，顾渚紫笋，仙洞云雾。
1: 够喝的了。
0: 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
1: 还有
0: 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汉水银梭、金滩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阳春雨、敬亭绿雪、黄竹白毫、松阳银猴、峡州避风、秦巴毫雾、九曲红梅、山水龙剑、巴山芙蓉、莱山雨露。
1: 够喝的了。
0: 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
1: 不错。
0: 海马贡茶、老朱大方、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潭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
1: 嚯，
0: 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1: 不错。
0: 小众红茶有桐木关小众、兴村小众、人工小众、正山小众。
1: 嗯，
0: 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哎，我
1: 好嘛，喝完这茶非累死不可。
0: 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珠、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
1: 好，
0: 君毛尖、旧坑毛尖、坛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天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半张眼睛，你都听不清楚我说的是什么茶？
1: 这都什么茶？
0: 这茶好不好？
1: 好。
0: 还有我们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奥运五环茶。
1: 好，
2: 刚刚听到的是刘颖和李金斗合说的相声说茶。
3: 哎，那么半点的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聊聊暑假里那些难忘的味道。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要说到啊，这个暑假难忘的味道，我觉得还有一样最难忘。
4: 什么呀？
5: 烧烤摊啊。
4: 这喝啤酒吃烤串，咱们到了青岛还能吃嘎了。
5: 对，这炭火的焦香味儿配上烤肉的醇香味儿，还有孜然和辣椒的新香味儿，那太香了。
4: 我看你是太馋了。
5: 哎，这不暑假三五好友楼下吃烧烤的场景吗？我还得找一些特色的烧烤店。
4: 怎么个特色法呢？
5: 要么有风味特色，要么这个口味有特色，要么店内的氛围有特色。
4: 要是按你这么说，哎，我得给你推荐一个有特色的，杨过和他的那个雕合开的烧烤店。
5: 那玩意儿能吃吗？我是烤雕去了是吗？
4: 你是去神雕侠里吃烤串了？
5: 哎呦，那谁开的呀？
4: 卢鑫和玉浩啊。
6: 清晨起床拥抱太阳，我要当大侠，我有梦想。
7: 出去
6: 出去出去，
7: 回来
6: 回来回来。
7: 等会儿等会儿，
8: 吃多了撑的是吗？
6: 就是我有梦想。
7: 您梦想就当大侠呀？
6: 对。
7: 哎呀，
6: 大侠好啊。
7: 那又怎么好呢？
6: 能挥金丝兔
7: 啊，
6: 美女相伴，行侠仗义，浪荡江湖。
7: 看着是挺浪的。
6: 嗯，
7: 你当得了大侠吗？
6: 当得了，当得了。
7: 怎么当啊？
6: 进深山老林，
7: 哎，伐木去。
6: 伐木干嘛呀？
7: 深山老林怎么当大侠呀？
6: 没看过武侠片吗？
7: 嗯，
6: 要想成为大侠就得进深山老林。
7: 哦，
6: 你去里面，
7: 嗯，
6: 要么你遇见一位世外高人，
7: 嗯，
6: 要么你找到一本武林秘籍。
7: 那你是？
6: 我掉坑里了。
7: 你
6: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啊，
7: 怎么着？
6: 我这两根头发
7: 哦，
6: 让人漂白了。
7: 那你是掉到涛尼老师的坑里了？
6: 我还掉到凯文老师的坑里了呢。
7: 废话，碰上个做头发的在这儿。
6: 我纳闷，漂我头发干嘛呀？
7: 他说呢，
6: 我低头一看，
7: 怎么着，
6: 衣服也够换。
7: 衣服换了？
6: 这什么意思？
7: 我看看身上丢没丢东西呀。
6: 还好还好还好。
7: 那就行那就行。
6: 丢了条胳膊。
7: 那不行。丢了个胳膊。
6: 纳闷，这个托尼老师，你给我漂完头发，你拿我胳膊干嘛呢？
7: 淘了鸟时有这么无聊吗？
6: 哎，

0: 我正想着后面有人踢我，
1: 还踢你，
0: 肯定是 Tony 老师给我还胳膊来了。哟
1: ，Tony 老师，看见什么了？这是
0: 后面站了个雕。哎，
1: 嗯，雕，
0: 灰色的羽毛，嗯，挥着两个大翅膀，
1: 说别哭嚓，不这怎么意思？这是，
0: 我就纳闷了啊，我说那个，你谁呀、啊？
1: 你还跟雕聊天的？
0: 干啥呀？哎，睡蒙圈了。
1: 雕会说话。
0: 我是雕啊，我谁呀、啊？你见我这么大个的鸡呀、啊？
1: 雕怎么说话了？这是？
0: 那我是谁呀、啊？
1: 重点是你，
0: 你杨过呀？你是谁呀、啊？哎呀，
1: 啊，是你杨过了？
0: 我是那个
1: 神雕大侠，
0: 我是大侠了。
1: 嚯，您现在成大侠了呀？哎呀，
0: 我有武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那我倒想知道您想干嘛呢？
0: 我想。先洗个澡呢，
1: 你先等会儿。当大侠想洗个澡，
0: 我先感受一下。
1: 感受什么呀？
0: 我杨过，我一个胳膊是怎么搓的澡？
1: 就这智商还当大侠？嗯，那不有雕吗？
0: 那多疼啊！
1: 那多……那谁告诉你是雕拿嘴在这给你叨了？
0: 他拿爪子挠我也受不了啊！
1: 这不有翅膀吗？
0: 哦，拿翅膀？
1: 那当然了，雕厉害着呢。
0: 那还行，
1: 还能洗衣服做饭呢。
0: 雕还能洗衣服？
1: 神雕吗？
0: 哦，那你要这么说，哎呀，那我得赶紧去洗个澡，哎、我让这雕给我雕
1: 着。还真信了，这都刚才说挥金似土，
0: 对，哎，我是大侠，
1: 对，
0: 我得挥金似土，哎，挥出。
1: 哎呀，
0: 怎么了？我的金呢？
1: 钱摸兜啊！
0: 我个大侠，哎，我一分钱都没有吗？
1: 行，再给自己记上，知道吗？没钱那就是没钱了。
0: 雕兄，
1: 干嘛呀？
0: 我们去创业吧！哎呀，
1: 你还创业呢？
0: 我们俩创业
1: 能干什么呀？
0: 干的多了，
1: 我听听，
0: 顺雕快递，雕雕专车，嗯，共享大雕。哎呀。雕了吗？
1: 哎，雕了吗？你这俩人合伙干吧，
0: 合伙干，
1: 合伙吧。
0: 雕兄，
1: 干嘛呀？
0: 基于你是个东北人，哎，咱俩开个烧烤店吧。哎，
2: 怎么样，
3: 罗老师？嗯，
0: 不，杨大侠
1: 怎么了？
0: 杨大侠，
1: 肉呢？
0: 雕肉串啊，特色。
1: 刚认识就烤了吗？
0: 不太合适，是不是？
1: 废话吗？这不是。
0: 那改，我们改鸡肉串。
1: 那鸡呢？
0: 让雕去雕啊，雕把鸡雕过来，雕成鸡肉串，拿串、哎、爪子就穿串。哎呀，还能扇风这翅膀？
1: 不是，那你这一个胳膊你能干嘛呀？
0: 我撒尿啊！
1: 你撒尿？
0: 哎，刷油，刷的必须是好油。
1: 行，就别糟践好油了。这深山老林烤完了卖给谁去呀？这能挣钱吗？这个？
0: 这赚不着钱的。
1: 废话呀，这考虑后边那个。
0: 后边就是我不能挥金似土了。
1: 你可以美女相伴呢。
0: 对呀，我可以美女相伴。
1: 那可不，
0: 我得去找我的姑姑
1: 啊，找小龙女。
0: 姑姑长得又好看。
1: 那当然，
0: 美若天仙。嗯，说天仙下凡一样。
1: 没错
0: 啊，雕兄，哎，我们去找我的姑姑。
1: 还得骑着雕。
0: 这下来。哎，
1: 这怎么又下来了？
0: 我得把我这桶油拿上。哎，呵，再骑上我的烤肉串。哎，
1: 把串撂下。嗯，拿串干嘛呢？
0: 串好啊，
1: 串好
0: 还脂肪酸均衡。对，我得送我的姑姑，你能包她的年夜饭呢。
1: 行了，你得赶紧撂下，赶紧去。
0: 说时迟，那时快，哎呦，就来到了终南山活死人墓，
1: 总算是到了。
0: 下了雕，哎，打里面出来个女的，
1: 啊，来人了，
0: 干啥呀？
1: 找人吗？这不是
0: 找谁呀？
1: 找小龙女儿，
0: 我啊，小龙女。
1: 你会是小龙女，
0: 外号小龙女，
1: 本名龙淑芬。哎，名字太切了，这
0: 聊会天吧。
1: 哎，聊吧。
0: 完了，你看顾儿，哎，既然你是来找我的，
1: 是
0: 时候也不早了。
4: 对，
0: 你也饿了吧？啊，咱俩结婚呗。
4: 行，这、嗯、你等会儿行，太直接了吧。
0: 对呀，我想的是我也是。
4: 对呀，
0: 我怎么能跟他结婚呢？
4: 得赶紧走啊，
0: 跟他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哎，骑上脚我就跑。
1: 您这直接进坟墓了，
0: 美女相伴是不可能了。
1: 那怎么办呀？
0: 只能行侠仗义，浪荡江湖。哎呵，骑着我的雕飞到九霄门外，
1: 可了不得了。
0: 哎、我踩在云朵上，
1: 谁
0: 在外奔现，
1: 多好！
0: 西肉滚一下！哎呀，还
1: 雕怎么还急了呢？
0: 骑着我唱色雕的歌。哎，
1: 那确实不老合适的。
0: 不好意思，教授，我有点忘记了，忘记了。哎，就我想问个问题。
1: 问什么？
0: 我们现在去哪儿呢？哎，
4: 哦，没准谱啊。
0: 要不我们去南京吧？哎，
4: 去江苏？
0: 算了，我们去南昌吧。
4: 江西了又？
0: 算了，我们去南极吧。哎，
1: 那就冻死了。哎，
4: 他飞得过去吗？
0: 那去哪儿？
4: 去襄阳。
0: 去襄阳干嘛？
4: 你不行侠仗义吗？湖北襄阳城，你得跟金轮法王干去呀。
0: 哦，哎，我骑着神雕，
4: 对，
0: 拥抱太阳。哎呀，我有梦想，
4: 我
0: 大战金轮法王。
4: 好，
0: 骑着神雕，哎，我去襄阳
4: 去了。
0: 到了，
4: 到。刹车这么灵吗？
0: 暗落雕头，哎，我就到了襄阳。
4: 暗落雕头啊！
0: 一抬头我就发现，哦，金轮法王已经攻城了。
1: 哎呦，千钧一发之际，
0: 骑上神雕，我就拔出了我的玄铁重剑。
1: 好啊。
0: 雕兄，怎么着？哪一个是金轮法王？
4: 就是那不认识啊啊！
0: 谁呀？说出来我弄死他！
4: 你等会儿，弄俩轮那个，
0: 弄俩轮那个啊，就是踩着俩轮呲呲冒火的那个，是不是？
4: 那是哪吒，
0: 哪吒也干的。哪吒
4: 逮谁干谁呀？
0: 弄谁呀？
4: 手里拿着俩轮那个，
0: 手里拿着俩轮那个。
4: 对呀，
0: 我还以为他是个修摩托车的呢。好你个金轮法王，今天我要跟你大战300回合。
4: 说的对，
0: 带哎带哎，儿子哎，
1: 不是
4: 什么意思你呀？
0: 你误会了，不是
1: 我怎么了？我这是
0: 金轮法王带着他的儿子小贺伦，哎，两个人呀，就
4: 小贺伦啊，狼贺炎也不行啊，
0: 我操！你们俩都给我出去。
4: 对呀，
0: 就留下金轮法王，
4: 就他了。
0: 金轮法王，哎，你举起双手，你饶我不死。
4: 哎，你
0: 好不好？
4: 他举起双手饶你不死，这
0: 我举起双手，你饶我不死。
4: 你有双手吗？
0: 我举起单手，你饶我不死。
4: 别饶谁了，干他吧，
0: 干他啊！挥雕前去，金轮法王说轮向下一砸，嗯，我的玄铁重剑向上一扛，就听嘡啷一声，
4: 轮飞了，
0: 剑折了，
4: 天。白使劲了呀！
0: 没有关系，
4: 怎么着？
0: 我这个剑里藏着一把保兵刃。
4: 您这一说我就知道了。嗯，《水浒传》里边有这么一个章节，拼命三郎石秀人家使扁担，这扁担里边嵌了一杆花枪，
0: 我这剑里嵌了一把扁担，
4: 哪没用啊？
0: 我扁他！哎呀，看，
4: 扁担都扔了，兵刃呐、啊？
0: 没关系，我腰中还有把君子剑，苍啷啷冲出君子剑，我向上一挑，就看血光迸现，鲜血横流，斗大的脑袋满地的乱滚。
4: 你把金轮法王宰了，
0: 我把雕杀了，哎、嗨。
2: 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刚才是卢鑫和玉浩表演的一段相声《侠客行不行》。嗯，吃了一段烧烤，圆了一段武侠梦。
6: 哎，这不是带有武侠味的烧烤吗？哎，
5: 你还别说，还真不错，
6: 是吧？那今天啊，说了这么多暑期难忘的味道，其实我觉得呀、啊，这嗅觉啊，比味觉更难忘。
5: 怎么说呢？
6: 你就好比啊，咱们暑期晚上出去玩，哎，咱们的妈妈是不是得给咱们涂点这花露水？
5: 是。
6: 你一说到这花露水，是不是马上就闻到那个味儿了？
5: 哎，还有风油精，嗯，刺鼻的味道。你虽然说没那么好闻，但是它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6: 没错啊，这就是普鲁斯特效应，由气味触发并唤醒早期记忆的一个现象。哎，所以说呀，这人的嗅觉是最贴近记忆与情绪的感官。
5: 哎，熟悉的味道就是安心的，可以遇见幸福，重逢年少，这不就是周培岩和王阳说的相声里幸福的味道吗？
7: 我也很喜欢今天这个题目啊，味道这个词儿呢很有意思。
8: 是什么意思？
7: 包容性很强。
8: 怎么说呀？
7: 比方说，要是说啊，我问你提起味道、嗯、你先想到的是什么？
8: 在吃啊。
7: 哦，明白了。嗯，这是对食物的味道、嗯、除了食物的味道呢，味道还有很多种。
8: 还有什么？
7: 比方说啊，嗯，城市的味道
8: 啊，有
7: 家乡的味道，
8: 对，
7: 春夏秋冬的味道，嗯，树木森林的味道。哎呦，反正这么说吧啊，生活中啊，嗯，处处都充满了味道啊，
8: 确实是不少、
7: 生活它应该有味道。嗯，有一个电影啊，我不知道大伙儿看过吗？
8: 哪个电影、
7: 啊？很经典啊。
8: 什么呀？
7: 叫《阿甘正传》
8: 啊，这我们。

0: 知道啊。
1: 哎呦，里边啊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0: 哪个？
1: 说的就是生活的味道。
0: 哪句啊？
1: 他说呀，生活呀，就像一盒巧克力。
0: 哦，
1: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
0: 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1: 这个说的太好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
0: 什么呀？
1: 你买巧克力的时候就要买一个口味，你这样就不纠结了，你知道吗？
0: 人家是这意思吗？
1: 不是，
0: 这个瞎翻。
1: 人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生活中啊，有很多这个小的惊喜。你得自己去品味。
0: 啊，这倒是。
1: 哎，生活中可能会有甜的味道，
0: 有
1: 酸的味道，
0: 对，
1: 咸的味道。苦的味道，
0: 有啊，
1: 馊的味道，
0: 哎，
1: 这些味道呢，咱们
0: 还有馊的味道。
1: 巧克力夹心巧克力吗？
0: 巧克力里边加馊心儿，
1: 不是馊心儿，夹心儿嘛，对吗？他可能他加这个核桃的，榛子
0: 啊，这有
1: 奶油的，
0: 对，
1: 牛奶的，咖啡的，
0: 有啊，
1: 韭菜鸡蛋的，香，
0: 我都没听说过，韭菜鸡蛋加巧克力里边。
1: 对，就加了，怎么着吧？
0: 那你这怎么吃啊？这个，
1: 你就着蒜配着醋吃啊，对不对啊？你啊，吃啊，
0: 吃巧克力也蘸醋就蒜了。那你让包子饺子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呀？
1: 不是，就说这意思嘛。人家把生活比成一个巧克力的味道，
0: 就这么比喻，
1: 就比喻。哎，生活中有很多的惊喜。还有人把生活呢比成什么味道？
0: 什么呀？
1: 比成水的味道。
0: 水有什么味道？
1: 水有味道，
0: 哪有味儿啊？
1: 你不能因为喝水而喝水，你得细细的品味。
0: 我品
1: 呢？你细细的品，你就会尝出这个水中啊有那么一丝丝的甜味
0: 儿。一点没喝出甜来。
1: 我想说什么呢？就是生活呀，可能像水一样平淡
0: 哦，
1: 但是你细细品味呢，它也有它的味道
0: 哦。
1: 味道对于生活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味道，在生活中啊，你可能连对象都搞不上。
0: 那不能搞对象看脸，那看什么味道？看脸一见钟情。
1: 你这个理解有错误。
0: 怎么会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一见钟情看的不是脸，
0: 看什么？
1: 反而就是人身体的气味和味道
0: 啊。
1: 据这个生物学家分析，说这个男女之间的选择呀，看的就是这个气味。有个词叫气味相投嘛。
0: 有啊。
1: 哎，人呢会自己呢散发出一种气味，一种味道。哎，吸引异性，异性闻到这个味道，哎呦，觉得跟自己很搭配，才会选择对方。生物学家呢又把这种身体出来这种气味呢叫费洛蒙现象。
0: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
1: 那必须的，这也是百度查的，背好几天呢，你知道吗？
0: 也是刚查的
1: 啊。但是呢，别看这种费洛蒙现象啊，如果在这种现象上你再加一种味道，会让你搞对象事半功倍。
0: 就加什么味道啊？
1: 苦味儿。
0: 苦味儿。
1: 土味情话。
0: 哦，我以为装修了呢。
1: 装修了干嘛呀？
0: 加土味儿。
1: 土味情话，
0: 这就能成功了。
1: 你真的，你看啊，真的不信咱俩试试。
0: 这怎么试啊？
1: 咱俩试试。
0: 咱俩怎么试啊？
1: 咱俩就当着大伙面咱俩演一下
0: 啊。
1: 你比方说啊，你现在你就不是周培岩了。
0: 那我谁啊？
1: 你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小姐姐。
0: 哦，我成了婷婷了。
1: 停停，我都没法接你这包。你说啊，可爱漂亮的小姐姐，
0: 行啊。
1: 我呢就是一个小哥哥，行吗？
0: 你小哥哥，我小姐姐。
1: 哎，咱们俩呢在街上呢就遇见了，
0: 偶遇。
1: 我让你瞬间爱上我，
0: 真的假的？
1: 行吗？
0: 你来回试试，
1: 来试。那这样，你这样也不行。
0: 我怎么着？
1: 你捯饬捯饬，这样你戴上点头巾，来来来，系上点头巾，头巾。
0: 啊，
1: 来我看，
0: 这个。行吗？这个，
1: 哎，你看啊，就这么一捯饬 啊，
0: 怎么
1: 着？再看这个人啊，
0: 啊，
1: 越来越恶心了，你知道吗？
0: 那你就别往我这看了，那你就
1: 行，我就尽量、
0: 啊、就这样了
1: 啊。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哦，
1: 来了，来，
0: 小姐姐了。哎呀，
1: 哟，小姐姐
0: 啊，
1: 你刚才撞到我了。
0: 我撞你哪儿了？
1: 你。撞我心里了。哎，别动。你脸上有点东西。
0: 什么呀？
1: 有点漂亮。
0: 哎呦，他这个人真会说话。
1: 你这个眼睛真好看。

0: 眼睛。
1: 不过再好看也没我的眼睛好看，因为我的眼里全是你。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怎么还有故事啊？
1: 行了，摘了吧，你这样更恶心了。来，我给你讲故事。来，你把手伸出来。说这天上啊，有一座桥，叫鹊桥。在这桥上有两个人，一个是牛郎，一个是织女。他们俩呢，一年只能见一次。可是平常要想对方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他们就想了个主意，他们就反着走。他们就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最后就抱在了一起。
0: 哎呀，讨厌死了，占人家便宜。我走了。
1: 你走吧。但是别让我再看见你。
0: 看见我怎么了？
1: 因为见你一次爱你一次。
0: 讨厌讨厌讨厌。
2: 来，我手破了。
1: 疼不疼啊？
2: 疼。
1: 你再疼也没我疼。
2: 怎么？
1: 因为我心疼。亲爱的，跟我走吧。
0: 去哪儿啊？
1: 上我们家户口本里去。
0: 到那儿干嘛呀？
1: 这样你就是我的人了。
2: 我活了30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让我这么感动过。我要抱抱老公，我要抱抱，我要飞起来的抱抱。
1: 行了，你别动了，一会儿这个台子塌了。这上上上上上上面。
0: 你倒扶着点啊，这
3: 飞是飞起来，
1: 那不对，
3: 就是降落不太行。
1: 死老沉的，你说说啊？你就是说这股土味啊，就这股味道，你是不是瞬间爱上我了？
0: 不是，你这个土味儿吧，确实是挺让人酥麻的啊，
1: 是不是？我跟你说，这种味道你只要掌握了啊，上到90老太太，下到70老太太，你全拿下。
0: 怎么全老太太？
1: 你回家孝顺着玩儿啊。
0: 不过啊，我觉得你这个可能是年轻小女孩还挺受用的，
1: 是吧？
0: 这样啊，你让我再扎实一下。
1: 明白，
0: 咱俩掉一个。
1: 你想学习一下这个味道？
0: 对，我试试。
1: 那行，
0: 刚才你说那些我差不多也记住了。
1: 那你是小哥哥？
0: 对，
1: 我是小姐姐。
0: 对，行吗？
1: 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来啊，来。
0: 开始吧。
1: 我是小姐姐了。来吧。
0: 哎呦，小姐姐，你撞着我了。
1: 对不起。我撞你哪儿了？
0: 你撞你，哎，你就撞我这儿了。
1: 我撞你这儿咋的了？
0: 你说咋的了？
1: 我就撞了咋的了？
0: 不行。
1: 对，你撞死我，你撞死我不完了？我刚才是这样吗？啊！你干嘛呀你啊？
0: 我想起来一个故事。
1: 我怎么感觉像个鬼故事呢？
0: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1: 什么呀？
0: 你把手伸出来。
1: 啊，我伸手。
0: 那个故事是哪儿发生的来着？对，天上发生的。
1: 啊，天上。
0: 有一个人叫牛郎，还有一个织女。
1: 对。
0: 这两个人每年只能见一回面。他们就在金刚桥。
1: 金刚还大广明桥呢。好，
0: 什么事？鹊桥啊。
1: 对，
0: 鹊桥只能见一回面。这俩人呢就往反方向走。
1: 对，
0: 溜溜达达溜溜达达溜达溜达。
1: 什么？这俩人溜达丢了是不是？
0: 这俩人出来散步。不是，他就反正最后吧，他就抱一块儿。
1: 你给我上一边去，占我便宜。我跟你说，
0: 我走了。走吧，出门就怼死你。
1: 怼死怎么说话？
0: 干嘛？
1: 怼死你，怼死你，怼死你。看看我手都破了。
0: 没事，我早有准备。瞧好吧你，我给你套上。
1: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塑料袋。
1: 这有什么用啊？
0: 一会儿把你的血收集起来，
1: 然后做血豆腐，是不是？
0: 做什么血豆腐？到医院再给你输回去。
1: 那还有什么用啊？不是，这半天我纳闷，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呀？
0: 说好听的有啊。
1: 你会吗？
0: 你跟我走吧。
1: 上哪儿去？
0: 到我们家户口本里去。
1: 哎，上那儿干嘛去？
0: 我就是你爸爸了。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培岩和王阳合说的相声《味道》。 这个假期呀、啊，有舌尖上的清甜，有家常的温暖，有自然的清新，都交织成了最难忘的暑期滋味。
5: 说得太好了，那愿我们珍藏这份限定的美好。明天的节目咱们再见啦，
4: 拜拜。

寂静默念，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民族政权陆续登场，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100多年，直到一支来自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北魏。建立北魏的这支部落，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一

这是北魏时期的仪仗队，他们经常出现在国家庆典和祭祀场合。就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仪仗队为开国皇帝拓跋圭迎来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贵妃。这位新贵妃是他母亲的妹妹贺兰氏，也就是他的姨妈。其实皇室中迎娶自己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汉人看来绝对是乱伦之事。拓跋鲜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婚俗，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段相对落后。尽管此时他们已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国家，并且把都城从草原迁到了平城，建国初期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平民

0: 结婚的事情不足为怪。这样的婚俗习惯在鲜卑已经延续了近千年。
1: 当时他们很原始的时候啊，只知其父不知其母的那种习惯，就是这当然很早进入中原之后，依然有这个习俗的残余。你比如说中原汉族，它是讲究同姓不婚，就是同姓的人是不能够通婚的。
0: 显然，这只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一时间还无法迅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对于刚刚进入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来说，既要巩固政权，又要长居此地，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始创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也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也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胡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五十年内就有一百多万汉人迁入，古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2: 从整个北魏统治集团跟华夏文化、跟汉族、汉人的这种关系的这个走向来看，应该是从一开始的极端尖锐到慢慢缓和这样的一个发展，中间有波折有起落，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啊，你一开始为什么非常尖锐？那你直接就把我们占领了啊，人都有反侵略，对吧？反压迫，对吧？这种那当然是非常尖锐。
0: 北魏的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圭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不降野蛮的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80多次。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公元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17岁的拓跋焘即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拓跋焘继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修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2: 在北魏统治集团当中呢，是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的。前面的话已经开始了祭拜，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北魏从开国到地

0: 开国之际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来进行教学，就已经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地位，应该说这是没有问题。
1: 儒家学说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曾一次就征请了数百名汉族士人，虽然鲜卑贵族，还时时会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喧哗纷扰达160年的北方重归统一。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历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定要任用既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于朝廷的汉族士人。出身汉族第一高门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为了纂究国史的最佳人选。公元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浩历经10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尽该备而无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2: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1: 崔浩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

公元450年7月的一天，一位国叔借助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

0: 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300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狱。这次打击中，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1: 这双方确实存在的差异，那这个可以发酵，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浩无好感，这个发酵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差，是不是？是这样。但是这个差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国史啊，而是胡汉关系。
0: 失去了中原氏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

0: 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名为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俊一家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俊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对桦树皮进行加工。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家的生活。大俊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俊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而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落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了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
1: 这里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啊，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啊，他们需要去享受啊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0: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中原文化圈内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

0: 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跋部族的首领，他要让自己的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拓跋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使命。随着国史之狱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尽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1: 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矛盾呀，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尖锐了。你比如说很多的那个，就是汉族大臣呀，就是因为没实行那个俸禄制嘛，又得不到赏赐，赏赐只有军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是很拮据。
0: 今天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伴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在春分时节带领文武百官进行借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2: 冯太后呢，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孝文帝。
0: 孝文帝在皇宫光极堂颁赐汉室官服，命令群臣不准在公众场合着鲜卑服装。
1: 我的就是一种武士的打扮，哎，后来孝文帝就是说那个为了就是改制啊。
0: 他的创立者孔子。
3: 迁都以后，啊。

0: 那么他已经进到中原内地了，他到曲阜去就有了条件了，啊，他就可以亲眼看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了，啊，那这个当然是又是一个姿态啊，表明他我就是要用孔子，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啊，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1: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着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0: 都要说你的籍贯是洛阳，你不再是代人，你是洛阳人，这个是跟他的语言、衣服啊这些改革是配套，他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华夏人。
2: 那么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对于推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投入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

前499年春，一群士兵出现在襄阳城外茂密的竹林里。他们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这些木头被打成捆儿，沉入幽深的谷底。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些木头是做什么用的，他就是雍州刺史萧衍。不久，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派人突袭雍州城，伐竹沉木的谜底终于被揭开。萧衍马上命令士兵把沉木捞上来，很快这些木头就被装备成战船，连同10000多名士兵和战马组成了讨伐南齐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很快就攻陷了都城建德。

0: 五五七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为什么说何家村遗宝是研究大唐盛世最重要的文物之一？他们展现了一幅怎样的盛世图景呢？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20集《盛世之美》。

0: 从古至今，人们从不吝啬对大唐盛世的赞颂之词。诗词、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穷尽华美的词藻，挥洒艳丽的色彩，只为将那个花舞青春的盛世王朝尽可能展现出来。但文字与画纸终究略显单薄，他们在带给我们无尽遐想与向往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怅惘。我们印象中的那个市井繁华、政通人和、绚烂多彩的大唐王朝，终究只能停留在想象之中。它究竟是怎样一番模样？若能亲手触摸、亲眼得见，将是多么令人振奋。1970年，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让这种期望成为可能。在陕西西安南郊一个叫何家村的地方，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唐代金银器。这批金银器数量庞大，种类多样，做工精美异常。考虑到宝物所发现的地点陕西西安，就不得不让人联想到那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集无尽繁华与美好于一身的盛世都城长安。宝物最终被证实为大唐宫廷器物，这是一个空前的考古发现。在西安，以往所出土的唐代实物非常有限，大部分还是墓葬中的陪葬品，富有大唐生活气息的器物少之又少。何家村所发现的这批宝物，无疑为我们了解盛唐、感受盛唐之美，开启了一扇全新的窗口。在这些金光闪闪的宝物背后，一个朝气蓬勃、流光溢彩的盛世王朝掀开了它神秘的面纱。我们不仅能看到充满艺术气息的皇家珍宝，感受到大唐皇室独特的审美趣味，还能看到盛唐时期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华丽景象。那么，何家村遗宝究竟是如何被发现的？它究竟为我们还原了一幅怎样的盛世图景呢？百家讲坛特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考古手记》第二部第二十集《盛世之美》。
1: 如果我们说100来年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有哪些，一定会提到何家村遗宝。如果说我们要通过文物来看大唐盛世，也一定会提到何家村遗宝。那么何家村遗宝呢，是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既有皇家生活的那种品味，甚至还有异国的情调。整个这些器物的创作啊，能够感受到唐人的那种创作的激情。应该说我和这批文物接触的渊源很深，认识这批文物是一个偶然，也是我的幸运。

0: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就上了大学，学的是考古专业。因为当时呢，4年毕业以后呢，要写一个毕业论文，我就误打误撞的就选择了研究唐代金银器。当时研究唐代金银器最重要的一批文物，那就是何家村遗宝。当时我并不太了解，论文写完以后，当然啊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说认识何家村遗宝啊，我当时的知识结构远远不够。当时我的收获并不是说觉得这篇论文啊写得很成功，甚至有人说写得很好，但是我更深的体会啊，就是我还没有能力能研究这批东西。所以以后呢，我又上了研究生，又开始教书，但是对这批遗宝始终没有忘。我们可以用李清照的词来形容啊，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就一直关注着这批遗宝。那么这批遗宝是怎么发现的？那么这件事情呢，要回到1970年，当时啊，在陕西南郊，那是一片菜地，人们在这里盖房子，盖房子的时候啊，在打地基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陶瓮，大家一看陶瓮里面装了很多成箩的那种银器啊和金器啊，当时大家非常吃惊，然后呢，就把这件事情呢上报给文物部门。文物部门马上就派人来看，当时文物部门的人也非常吃惊，甚至有些茫然，因为很多东西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尽管这些都是从事考古工作很多年的人，是吧？唐代的文物也见到很多，但是像何家村遗宝这样的发现呢，还是第一次，是吧？很多从来都不认识。初步判断，这个是唐代的文物。当时呢，考古人员呢就在附近呢进行了钻探。钻探呢又发现了一个大罐，离得很近又发现了一个大罐。那么在发现这个大罐的时候啊，是用这个有一种考古工具叫洛阳铲，在打的时候正好打在了器物的肩部，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大罐呢，哈，这个肩部会有一个洞，还好里边的文物没有破坏。最后呢，把这些文物取出来之后进行这个清点，发现呢一共有1000多件。那么这些器物都有哪些呢？有金器，有银器，有玉器，有玛瑙，有水晶，还有各种钱币，还有一些什么银瓶、银碗、药材，总共呢1000多件。所以这个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1: 女性的着装与服饰，往往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性通过衣装、饰品、妆容、发型来展现自己独特的美，也展现着一个时代独具特色的风采。我们通过文字记载与绘画作品，对唐朝这一时期女性的着装打扮有了一定的了解。看着那些鲜艳华丽的衣装，独具特色的妆容，我们不禁感叹唐朝人的开放包容与自由烂漫，同时也对那个繁花似锦的太平盛世心驰神往。如今何家村所出土的宝物，让我们得以近距离感受那个盛世的风采。遗宝中出土了一些女性的饰品及器物，这些宝物造型独特，制造工艺精湛，大部分为唐代宫廷及贵族女性所用。这些器物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唐朝时期的女性是如何用它们来打扮自己的？它们又体现了怎样的盛唐之美呢？
0: 何家村遗宝当中精彩的器物非常多，那么这些器物当中呢，反映了唐代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反映当时宫廷和贵族妇女的生活。比方说在何家村遗宝当中有一个叫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那么这件器物呢非常有特色。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器物，当时就把我惊呆了。我为什么感到惊讶呢？首先是它的造型和它的制作技术。这个器物啊，它分2层机环，外层这个机环和外壁相连， 里边这个集环里边有一个小香碗，就是说把这个器物合上以后，不管怎么转动，它永远里边是平衡的。这是它制作技术上的特点。另外一个呢，它的花纹非常精美，精美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它是一个镂空制作的这么一个外壁，最细的地方是0.05厘米，非常精美。究竟是干什么的呢？我当时并不知道，但是后来读了一些书知道，原来啊，在1963年有发掘出土的文物，当时是在陕西有个叫沙坡村的地方。出土以后呢，没有太多人对他感到惊奇，也没有更多的人对他关注。后来我又发现，原来在外国的博物馆也保存着这种实物。那么这种实物呢，是传世的，当然也是中国的古代的文物。不管是哪里收藏的，还是中国出土的，还有何家村发现的这一件，当时的报道都把它叫做熏炉或者叫香球。那么对这件器物的定名的转机是在1987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1987年中国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有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呢，是发现了一个唐代的地宫，地宫里边出土了很多非常精美的文物，在这些文物当中又出了这么两件和何家村一样的，当时叫做熏球的这种器物。可是法门寺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它的重要在哪儿呢？所有在地宫里出现的这些器物，在放到地宫时候都做了一个帐，而把这个帐呢又刻到了一个碑上，这个碑呢我们叫做物帐碑。也就是说，地宫里出土的一些实物和法门寺这个物帐碑是完全可以对得上的。那么在这个碑上就提到有香囊二枚，正好出了两个以往叫做熏球的这种东西。于是我们知道了，哦，原来唐朝人是把这种熏球啊叫做香囊。香囊这个词啊比较好理解，过去在诗文当中也有，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啊叫做香包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呢，过去在唐代的石刻画像当中都可以见到，是系在一些女性腰间的这么一个这个物件，这里边装着香。那么在图像当中可以看得到，这些香包都是纺织品来制作的。但是既然法门寺物帐碑上明确地指出这种器物叫香囊，这样呢就使我们对以往读过的一些文献啊产生了一种重新的理解，就是激活了我们对历史文献的一些记忆。比方说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诗，他这诗里边啊就提到了叫暖手小香囊。小香囊如果是纺织品制作的，它怎么能暖手呢？所以说明呢，这个香囊啊有的是有温度的，那么这个温度呢应该就是用金属制造的这种我们过去叫熏球的东西。还有孔雀东南飞，这是大家熟悉的一篇文章。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头也提到，是红楼覆斗帐，四角垂香囊。也就是说这个香囊啊是有重量的，如果理解为用织物啊来制作的，这不太像，应该是金属的。另外呢，在王建的诗也提到说香囊里边是有火的，他的诗里边是这样说的：香囊火死香气少。那就是说这个香囊里面是可以燃火的。还有呢，就是元稹也写过一首诗，这个诗里头明确地指出这个香囊呢是可以旋转的，而且里边是平衡的，里边还可以燃火。最重要的是唐代有一部词书 这个词书叫一切经。

忙的。那么除了这句话之外，最后他特别加了一句，是什么人使用的呢？他说是非后贵人之所用也。好了，我们知道呢，确实在唐代有一种金属制作的东西，它就叫香囊，和丝织品制作的香囊应该是同样的东西所用也。香囊不光是在唐代有，如果按照文献的记载，汉代就有所用也。香囊不光是在唐代有，如果按照文献的记载，汉代就有，唐代以后在元代也有关于香囊的记载，所以可见的香囊这个东西啊，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用物。那么这种用物呢，主要是上层的皇室的或者是贵族的妇女使用的。目前我们发现的这种香囊，它的直径啊都在五厘米左右，所以非常小，便于携带。然后呢，里边点上香，可以藏在衣服里边，随着人的走动啊，它的香气可以飘逸出来。所以过去我们经常听说，说是有的人他的玉体飘香，实际上他的身上啊藏着一种香囊，人们看不到，所以他的香气呢随着人的走动不断的飘出来，主要是这种香囊的用途。我们不仅通过香囊啊了解了一个古代的器物，还了解了它的使用的人群，更了解了当时社会时尚的一种方式。那么非后贵人之所用也，就使我们想起了古代一个著名的人物，那就是杨贵妃。因为历代在歌咏杨贵妃的诗里头啊，有很多都提到杨贵妃使的香囊，比如说至今犹似怨香囊，怀得香囊作杯梗等等。后来这些诗文人们经常去理解为那种纺织品制作的。那么为什么大家在讲到杨贵妃的时候经常提到香囊呢？是因为他这个典故啊出在唐代的正史里面，就在《旧唐书》里面。《旧唐书》里面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啊，唐史上有个著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发生以后，皇帝唐玄宗带着杨贵妃这些人逃出了长安，最后到马嵬坡这个地方，当时的随从他的这些军队啊要造反，他们认为呢国家出现这样的大乱子很重要的原因，杨贵妃有一个表哥叫杨国忠，当时是宰相，说国家出这么大的乱子，那就是因为杨国忠也包括杨贵妃。所以呢唐玄宗没有办法，只好让杨贵妃上吊自杀了，这是一事情。那么后来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唐玄宗回到了长安，回到了长安他又开始思念起这个杨贵妃了，怎么办？他就派他手下的人偷偷的到了马嵬坡，到了马嵬坡以后把杨贵妃的墓打开看了一下里面的情况。那么回来的人呢就向唐玄宗报告，说是啊杨贵妃的墓已经打开了，说她的尸体刚埋的时候是用一些丝绸把它包裹起来了，那么现在看呢说肌肤已朽而香囊犹存，就是说尸体已经腐烂了，但是呢这个香囊还在。唐玄宗听了之后呢很悲伤，这是当时正史里边明确记载的这么一个事件。所以后代歌颂杨贵妃的诗都是根据这个记载而来的。那么我们通过前面的考证啊，也知道了这个香囊是用金属制造的，所以呢杨贵妃墓里边出的这个香囊应该就是金属制造的。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啊，我们现在在考古发现当中啊，在陕西这个地区发现的唐墓啊无计其数，极少发现有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在关中这个地区的气候环境下不久都会腐烂的。那么杨贵妃这个墓里边如果她用的这个香囊是纺织品制作的，加上尸体都腐烂了，所以是很难保存下来的。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杨贵妃当时用的香囊就是和何家

0: 村发现的这个啊葡萄花鸟蚊银香囊应该是一类的东西。我们不能说何家村发现的这个香囊就是杨贵妃的，但是可以说杨贵妃用的香囊就是和这个香囊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1: 每一个时代女性的着装与饰品都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特色。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万邦来朝让多元文化在这里开花结果，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也为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优渥的土壤。这一时期女性的穿着打扮也趋向于鲜明与华丽，彰显个性，自由奔放。现代女性往往愿意花很多心思去打造自己的发型，古代女性亦是如此，更不用说盛唐时期的宫廷及贵族女性了。为了彰显个性，展现风姿，她们在发型的打造上可以说是大费周章。那么从何家村遗宝中我们能够看到唐代宫廷女性怎样华丽而复杂的发饰，她们的做工又有着怎样的精妙之处呢？
0: 何家村关于女性的一些用品啊还有一些，其中比如说有一件金的梳被，这件器物做的也非常非常精美，它的尺寸非常小，长只有6.9厘米，高有1.5厘米，非常小巧，非常的精致，当然也十分美丽。这件金梳被把金银器制作的精细难巧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唐人为什么要把一个梳被做得这么精致呢？我们大家知道古代有一句名言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其实啊，女子不光是要在喜欢自己的人面前来打扮自己，平时也喜欢打扮自己啊，就是爱美是人的一种天性。所以呢就涉及到唐朝人是怎么梳妆打扮的。梳妆打扮的重点当然是头部，那么在古代呢还有一个头发，我们现代人多数都说披肩发啊，或者是短发，但是古代这种长发呢需要把它盘成各种各样的样式，盘出各种各样的样式呢就需要有一些物件把它固定起来，比如说簪、钗这些东西，那么把头发固定起来才能够把它的发型展示出来。那么固定这发饰的这些首饰既有它的功能也有它的装饰性。唐代有个特殊的现象，那么这个特殊现象是什么呢？除了簪、钗这些之外还有一个要插梳子。这个梳子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梳头这个梳子有点差别，主要呢是要把它插到头发上，这样呢展示自己的美。既然要把这梳子插到头上，露出的一个部分就是梳背这一部分，就一定做得非常华丽精美。

我们现在考古发现了很多唐代的这种梳子，那么这种梳子呢，由于齿的部分是其他材质的，很多都烂了，但梳背地方保存下来了，有金的，有银的，有铜的，有铜鎏金的，还有水晶的，还有玻璃的啊，各种各样高贵的材质都用来做这种梳子，而这种梳子都很小，梳头显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甚至根本就不是用来梳头的，就是用来插头的。所以在唐代的诗文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插梳的记载，比方说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出明啊，像这类的诗就是指着女性啊，她的头上的一种装饰当中插着梳子。在这个传世的绘画当中，

0: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女性头上除了簪钗这类的首饰之外还插着梳子，甚至啊出现了这样的诗，王建写了一首宫词，这个宫词里边呢就讲当时啊宫廷的一些生活。他怎么写的呢？是这样，他说啊，有宫女觐见了皇帝，回来以后呢，五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翅一头梳。什么意思呢？就是宫中的这个女性见到了皇帝之后，回来之后得到皇帝赐的满脑的梳子。现在听起来可能很可笑啊，在当时得到皇帝的接见，又得到皇帝赏赐的物品，那么这种物品呢不是别的，是梳子。所以可见的梳子对于宫廷的女性，对于贵族的女性有多么重要。柯家军这个遗宝当中还有两件非常引人注意的东西，就是玉臂环。玉臂环为什么重要呢？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特别是这些玉臂环啊，不光用了玉，还用了金一起制作的。大家知道在古代玉和金是所有物质当中最珍贵的两种，那么作为手腕子上的装饰啊，在中国出现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现在发掘墓葬当中啊就有这个人戴这种手镯的这种现象，那么一直延续到后来，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在唐代啊不是叫镯子，唐代没有镯子这个词儿，唐代把它叫什么呢？臂环。这也是通过何家村的发现我们知道的，因为这个臂环呢是放在一个银罐里边，这个银罐里边放的东西在银罐的盖上都有墨书题记，就是记载了这个罐里边都放了哪些东西。他就提到一共有这个臂环四枚，这个玉臂环呢是四枚，一共是两副，不太一样。其中有一副呢它是分成三节，这三节呢其中有两节是死扣，还有一节呢是活扣，这些扣呢是用鎏金的铜把它固定的，然后上边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个花纹里边还镶嵌着各类的宝石，这在当时来说是最精美的这个物件。另一件呢是金和玉，也是一样，其中活动那个地方有荷叶，然后呢插上一个叫金栓，可以把它打开自由的开合，带起来也很方便。那么像这种东西啊，金玉结合的这种器物在当时毫无疑问是最珍贵的，什么人能戴？那只能是宫廷或者是高级贵族家里的女性才可以戴。而这种玉臂环大家看啊，戴上去未必是很舒服，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它做得这么精美呢？应该是比较重大的礼仪场合才能够佩戴。提起这个臂环呢，我们又能想起了杨贵妃。当时啊杨贵妃毫无疑问她也要戴这种臂环，那么后来呢有文献记载就讲到这样的故事，说唐代宫廷里面有个女子叫谢阿蛮，她的跳舞的技艺非常高，杨贵妃对她极为的赞许，把自己手臂上的这种臂环就送给了她。
1: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一件宝物与唐朝宫廷及贵族女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便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鎏金鹦鹉纹提梁银冠。这件宝物造型精美，极尽华丽，尽显大唐盛世的风韵。它外形浑圆，花纹饱满，给人以富贵喜庆的感觉，而且这件器物圆润的造型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观念。说到以胖为美， 我们就不禁联想到了著名的胖美人杨贵妃。宝物周身装饰有华丽的鹦鹉纹，而除了这件宝物，我们在很多唐朝出土文物与唐代诗文中也经常能发现鹦鹉的身影。唐朝人为何对鹦鹉情有独钟？这件宝物与杨贵妃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和唐代宫廷妇女生活能够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件器物，这件器物呢应该说是唐代最精美的器物之一，它的名字呢被叫做鹦鹉纹提梁银壶。这件器物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可能都见过这件器物啊，至少呢见过这件器物的图片。那么这件器物啊也能让人想起杨贵妃，为什么呢？这里边有鹦鹉纹，如果用造型饱满、富丽堂皇来形容这件器物，我想是非常恰如其分的。器物上的纹样啊虽然很复杂，但是最重要最醒目的是里边有鹦鹉纹。为什么会出现鹦鹉纹呢？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啊，鹦鹉作为一种禽鸟，它的出现应该不是在唐代，很早就会有。而我们从文献记载上看，至少在汉代人们就把这个鹦鹉啊作为一种宠物来饲养，是吧？可是呢很奇怪的是，在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文物当中，以前几乎没有见过鹦鹉纹，可是为什么到唐代啊突然就出现了很多，特别是呢在最精美的器物上也出现了鹦鹉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把唐人记录的有关鹦鹉的记载把它归纳起来，发现呢有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呢是说这种鹦鹉啊非常乖巧，能够学人说话，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来自于陇山。第三个呢是来自于外国，就是说人们对鹦鹉的记载啊，我们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分成这么三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鹦鹉在人们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地位，人们对鹦鹉是怎么样的想法，这个呢也十分清楚。比方说鹦鹉是智慧的代表，它不光能学舌，它还带有一种吉祥的意味，能够寄托情怀。于是呢在诗歌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描述，比方说年年所在金龙里，何似陇山闲处飞。这些诗都是在讲鹦鹉能寄托人的情怀。那么所有对鹦鹉描写的这些诗句当中啊，最重要的可能是鹦鹉学舌这么一个内容。那么把鹦鹉学舌呢还分为三个层次来描写。第一个层次是鹦鹉能学人说话，能学得非常清楚，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呢，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什么意思？就是说呀，写文章写得要好啊，要像鹦鹉一样，就是比喻作文精彩，像鹦鹉一样，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就把人格化了，比如古代有这样一首诗：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是说宫女啊，她自己有一些心事，但是不敢说出来，如果说出来怕鹦鹉听见之后啊，鹦鹉把他这个话传出来，这就把鹦鹉啊更加人格化了。那么既然有这样的背景，鹦鹉在人们心目当中是这样的一种宠物，那么当然人们就会极尽全力地去表现它，所以唐代出现鹦鹉纹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刚才说到，说是我们看到这个器物上的纹样啊，又想起了杨贵妃。为什么想起了杨贵妃呢？因为在唐代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记载，这个记载就说什么呢？说是当时宫廷里的杨贵妃养了一只鹦鹉，这个鹦鹉啊浑身雪白，所以叫雪姨娘。这个雪姨娘非常聪明，她不光能背很多诗词，还能够背诵经文。另外呢，当皇帝啊和皇子们一起下棋的时候，皇帝要输了，这个鹦鹉啊会上去把这个棋盘搅乱，或者是用嘴去叼啊这个皇帝的对手啊，下棋的对手的手，啊不让皇帝输棋啊这个难堪。这个雪姨娘的故事啊，流传应该是很广的。当时呢，著名的画家周昉，他就曾经专门画过这种图。周昉画的画的名字叫《妃子叫鹦鹉图》，可惜啊，这幅画没有流传下来。在文献记载，这幅画对后来有很大影响。可是后来呢，全国啊，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就是在发现的一个辽墓里头，我们看到了这个《妃子叫鹦鹉图》的这个图像。这个画面呢，一看就知道啊，是讲的雪姨娘的故事啊。这个鹦鹉呢，画成是白颜色，而且这边呢，是杨贵妃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前边呢还有经书，就把雪姨娘这个故事完全表现出来了。那么整个这个器物啊，在艺术构思上也非常巧妙。因为鹦鹉经常在笼子里边饲养。那么这件器物呢，本身就像一个笼子，四面的花草啊，虽然很热闹，但是呢，这个鹦鹉在里边啊，好像要挣脱这个笼子，飞出去一样，所以使画面呢变得非常生动。就好比唐朝人渴望自由一样，通过这个鹦鹉的形象给传递出来了。当然，在贺家村遗宝当中，很多东西啊，都非常珍贵。以上这些器物是反映了当时宫廷和贵族女性她们生活的一些物件。那么贺家村遗宝当中还有哪些器物？这些器物是不是和皇帝的生活有关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外国的呢？我们下一期再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拢。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0: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

0: 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基地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2026年，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5: やっぱり
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2: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4: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7: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4: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8: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4: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6: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9: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

0: 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

0: 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今天的1079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马军到与会区调度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工作，马军到市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市政府召开第81次常务会议，韦秀芳主持。

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常鹏军报道，8月11号下午，按照市委关于各产业专班牵头负责同志制度化调度工作进展的规定，市委书记马军到商业航天产业园考察企业调度产业培育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金盛庆参加。在航星传动火箭伺服及流量控制装置生产基地项目，马军希望企业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同时依托自身优势，积极引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互利共赢中做大做强，成长为产业链主。要求与会区落细落实企业全职服务员机制，及时解决企业用工需求，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助力企业更好更快成长。在天图无人机研发生产基地及培训中心项目，马军要求与会区和市直有关部门以高度的产业敏感性和产业链意识，大力引进无人机核心零部件企业，聚力研练补练强练，促进就近就地配套，加快完善产业生态，形成产业集群。在随后召开的工作调度推进会上，马军强调，与会区及市直有关部门要坚定信心，进一步完善手法、步法、打法，坚持蚌埠特色、规模适度，强化科技引领、创新驱动，齐心协力做大做强产业集群，推动商业航天产业与智能传感、新型显示等产业融合发展。要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加大敲门招商力度，晚睡早起只争朝夕，下笨功夫真抓实干，聚力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产业发展提高高效服务和全要素保障，推动小树变大树，助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记者李阳报道，8月10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市新京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金盛庆参加。在蚌埠加诺铁氧体软磁磁芯与磁粉生产基地项目调研时，马军要求市高新区和相关部门优化工作流程，强化服务保障，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助力打造产业集群。在澄海母婴全产业链智慧综合园区项目调研时，马军希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进一步加快施工进度，推动项目早

日投产达效，在前景广阔的母婴用品市场中抢占更大份额。马军强调，市高新区要加强党的领导，锤炼过硬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业绩就是尊严，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和重点，压实责任，形成合力，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要加快高质量发展，紧扣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抓实双招双引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园区服务配套，落细落实全职服务员机制，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尺，促进项目提速提质提效，产业研练补练强练。要加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蚌埠市水利工程移交管护工作方案等。会议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强化政治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不断增强防治统计造假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宏观经济监测分析和预警研判，不断提升统计服务效能，以高质量统计工作推动蚌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坚持建管并重、关口前移，统筹项目建设移交，要做好技术交底、人员技术培训等各项工作，有效发挥水利工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要加强监督管理，进一步明确移交工程管护主体责任，合理配置人员力量，保障经费投入，确保水利工程安全有序运行。来听下一条。今年以来，我市坚持制造强势、产业立市第一战略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第一战术，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赛道，持续夯实产业根基，激活创新动能，强化项目空间。上半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41%， 居全省第四位。全市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提质、向新向好的良好态势。
1: 在位于龙子湖区光电新材料产业园的安徽有嘉硅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批高性能光模块产品有序下线。作为本地光电产业重点科创企业，有嘉硅光专注于光通信核心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深度契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趋势，依托我市智能传感、光电新材料特色产业集群优势，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风口，实现企业快速成长。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2: 亚硅光呢，现在正在处于一个上升期，正好赶上 AR 时代的这么样一个爆发的一个窗口期嘛，对我们光模块的这个采购的量也比较大一点，让我们的产品得以这个释放出来。今年上半年呢，产值1.5亿左右，预计今年是3亿的一个产值。
1: 有嘉硅光产能持续释放，产值稳步攀升，正是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今年以来，我市深耕新型显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传感、商业航天等重点战新产业赛道，紧盯优质项目落地，抓实产业实务工作量，通过组建重点产业集群、人才引育、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工作专班，构建起精准化、专业化、系统化的产业发展工作体系，全方位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迭代升级。全市细化产业发展任务，压实项目推进责任，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全力推动重大产业项目提速增效。扎实的项目支撑，清晰的产业布局，强劲的创新活力，推动我市战新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上半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41%， 居全省第四位，同比提升1个百分点，前进6个位次。是发改委工高科副科长丁雷明。
3: 形成专班加要点加清单的闭环工作机制，五河县年产50万吨汽车零部件铸造及精工项目，龙子湖区江丰同心、富铜陶瓷基板项目等一批在手重大产业项目加速推进，战新产业发展势头持续向优向好。
1: 记者王道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市加大投入，集中攻坚，大力推进应急消防工作站建设，在全省率先实现乡镇应急消防工作站全覆盖，补齐乡村应急救援短板，用精细化治理筑牢城乡平安底线。
1: 一大早，怀远县万福镇安委办主任孙向军就和刚上任的万福镇应急消防站站长孙怀利一道，对沿街商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孙怀利：
4: 夏季高温期用电量比较大，有些用电不规范。
1: 万福镇经营户窦燕：
5: 我们这里哪里会有不足的话，他们都会及时告诉我们，到时候我们也好整改一下，这样的话大家都很安全。
1: 乡镇地域分散，以往险情处置面临远水难救近火的现实难题。今年以来，我市把应急消防工作站建设列为平安建设牛鼻子工程，高位推动顶格推进，仅用3个月就完成。

0: 全域站点建设。万福镇安委办公室主任孙向军：
1: 以前万福镇发生险情，从河六镇应急消防队出发到达我们现场需要30分钟，现在我们新的应急消防站投入使用后，我们到达现场仅仅只需要5分钟时间便能展开救援。
0: 市应急局应急中心主任曹刚：
2: 历时3个月的集中攻坚，全市累计投资4500万元，新建改建站点62个，并按规范配齐相关救援装备，率先在全省实现了乡镇全覆盖、城区无死角。
0: 自今年7月全域站点投运以来，全市应急消防工作站累计处置初期小火13起，安全疏散被困人群6人，现场整改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各类安全隐患100余处，把绝大多数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处置在前端。记者蒋松报道。
3: 进入夏季以来，我市电力企业细化保供措施，强化设备运维，优化机组调度，推进老旧小区电力改造，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0: 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徽公司蚌埠电厂6000伏配电室，运维人员正在逐项核对高压控制柜各项运行参数。随着用电负荷节节攀升，这样高频次的现场巡检成为一线工作人员的日常。国家能源集团安徽公司蚌埠电厂运行部党支部书记主任苏飞：
4: 我们提前制定了迎峰度夏专项保供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细化机组稳发、设备防护、应急值守，严格执行迎峰度夏保电各项措施，依托智慧运行平台强化设备动态管控，精细化调整机组运营方式，24小时不断地监视机组运行参数，紧盯关键设备的运行状态，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隐患。
0: 蚌埠电厂加大机组设备巡检消缺力度，抓实电煤储运保障，做好设备运维管理，全力保障机组满发稳发，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抢修制度。国家能源集团安徽公司蚌埠电厂运行部党支部书记主任苏飞：
4: 目前每天可以发4000多万度电，源源不断地发往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区，我们将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最严的作风、最实的举措筑牢电力保供防线。
0: 同样让居民清凉度夏的还有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禹辉区宋滩新村小区建成年代久远，原有供电方式为单电源供电，小区进线电缆一旦出现故障，将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结合前期勘查情况，定制专属改造方案，施工过程避开居民午休、夜间休息及早中晚用电高峰时段。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西城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班班长周世忠：
5: 此次改造将小区原有单一供电线路升级为双回路供电模式，同时我们对小区内老旧开关柜进行改造更换，在故障出现后能够快速隔离故障并进行电源切换，在故障出现后的7分钟内恢复小区居民正常用电。
0: 记者张颖军、陈学峰、梁新亚，通讯员于敏、孙前报道。
6: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加快构建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织就天空地水一体化监测网络，为生态环境保护装上智慧大脑、织密毛细血管。市人社局打通跨省转移便民通道，优化养老保险接续服务。交警部门提醒严查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守住出行安全底线。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构建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全面推进乡镇街道空气监测站、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这就一张覆盖空气、水、生、土四大领域的天空地水一体化监测网络，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装上智慧大脑、织密毛细血管。
1: 在市体育场全民健身体育中心楼顶，崭新的蹦山区胜利街道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已经建成投入运行。它只是我市65个乡镇街道空气质量监测站中的一员。这些监测站覆盖市县各个乡镇街道，共同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市的大气生态环境感知网，是乡镇街道空气自动监测站运维工程师朱克飞。
2: 我身后的这个空气站是我们蚌埠市乡镇及街道空气监测网络能力建设项目的其中之一。咱们这个空气监测站呢，主要监测的是 PM2.5 和 PM10 这两个参数，主要就是涉及到咱们市里面这个空气污染情况这一块，有一个实时的监控与把握。
1: 这张空气监测网为管理部门提供了精准的监管手段。截至“十四五”末，我市已建成由六个国控空气自动监测站、六个省控空气自动监测站，以及细颗粒物组分网自动监测站和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站组成的多层次空气监测体系。2025年，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创近十年最优。如果说空气监测是天空的哨兵，那么水环境监测就是水的卫士。截至今年7月份，我市已构建起国、省、市三级全覆盖的地表水自动监测体系。全市在淮河干流和主要干支流以及湖泊共布设11个国控地表水断面、6个省控断面。近几年，我市新增27个市级地表水自动监测站，同步建成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平台，补充了国省控断面之外水体的监测。今年以来，我市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75%， 超过生态环境部下达的目标，城市水质指数连续5年逐年向好。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测科科长徐成。
3: 我们将发挥这个65个乡镇街道空气站的一个优势，来对我们整个蚌埠市的空气监测网络形成一张网，一盘棋的一种思想。“十四五”期间，共建设了20多个水站，这个水站呢，也是对我们整个蚌埠市所有的重点的河流、湖泊，来进行了一个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我们所有的蚌埠市的重点河湖断面的水质能够达到国家的一些标准和要求。
1: 此外，我市还补齐噪声智能监测短板，新建成10个功能区噪声自动监测站，设置33个土壤监测点位，实现土壤环境常态化监测。从空中哨兵到水下探头，从噪声听诊器到土壤监测仪，一张天空地水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正在我市全面铺开。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陆光玉报道。
0: 近日，市人社局持续推进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服务提质升级，打通线上线下便民通道，简化业务流程，以数据流转代替群众跑路，切实解决异地就业人员社保接续难题，保障参保群众养老权益。
1: 过去，参保人员办理养老保险跨省转移，需要往返两地开具纸质凭证，递交多项材料，流程繁琐，周期较长。为破解这一痛点，市人社局依托全国社保转移联网平台，拓展线上办理渠道，市民足不出户便可完成业务申报，线上同步查询审核划转进度，线下服务大厅提供咨询协助申报服务，兼顾老年群体不熟悉线上操作人员办事需求。市社保基金征缴中心企业单位参保征缴科工作人员徐子昂。
4: 参保人登录掌上12333或电子社保卡即可提交申请，后台并联办理，业务时限由过去数月压缩至5个工作日左右，线上办理率显著提升。
1: 为了提高服务质效，市人社局持续优化细节，针对临近退休、返乡务工等重点人群，工作人员主动致电提醒及时办理转移，防止因办理滞后影响养老金正常领取。 对每一笔转移业务建立跟踪台账，定期跟进流转进度，遇到超时、信息异常等情况，第一时间介入处置。是社保基金征缴中心企业单位参保征缴科工作人员徐子昂。
4: 让跨省转移从两地跑变为零跑腿，用数据速度传递民生温度。
1: 记者刘磊报道。
0: 暑假来临，不少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家长以及留守儿童面临看护难的困扰。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我市在多个社区开设

0: 公益托管班，免费为辖区少年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兴趣课堂、安全教育等服务，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1: 在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的暑期公益课堂里，不仅有志愿者耐心辅导暑假作业、答疑解惑、趣味运动、心理辅导、科普活动，更是把孩子们的假期生活装点得五彩斑斓。学生李天琪：
2: 托管课堂活动很丰富，有很多有趣的课程，我们可以进行体育运动锻炼身体，我感觉在这里非常的快乐，很有意义。
1: 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暑期公益课堂负责人张文迪：
3: 通过各种课堂形式向孩子们传授知识，暑假公益课堂活动既解决了家长看护难题，也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充实快乐的假期。
1: 目前全市各托管点位共计开设12大类特色课程，在扎实做好暑期作业辅导、培养自主学习习惯的基础上，摒弃单一看管模式，兼顾知识性、趣味性和公益性，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团市委联络部部长、蚌埠市伙伴计划负责人焦云云：
4: 我们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结合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构建团组织加社区加社会组织加青年志愿者联动模式，重点保障新就业群体、留守儿童家庭子女托管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服务覆盖面，优化课程内容，完善长效服务机制，希望我们的公益暑期托管班真正成为让孩子喜欢、家长放心的夏日成长加油站。
1: 记者丁波涛、陈学峰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市实现商品直播销售17.9亿元，同比增长34.2%。我市不断丰富应用场景，构建企业日常播、工厂实景播、乡村特色播等多元直播矩阵，带动本地服装、纺织、日用品、农特产品等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其中，纺织服装直播销售额占全市总直播销售额的70.9%。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我市的怀远县肥河镇中心学校和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公示名单。近日，固镇县古阳镇立新社区依托晚家幸福驿站，联合共创家政公司开展居家收纳实操公益培训，专业家政讲师围绕全屋空间规划、衣物分类收纳、杂物归整等常用技巧，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指导实操的方式，直观传授收纳方法，让参训人员快速理解、上手实操。此次培训实现便民服务与就业赋能双向提升。
5: 今日提醒。
0: 下面来听一条交警部门的提醒。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隐患重重，即引发交通事故，严重威胁群众出行安全。对此，蚌埠交警发布安全提示，详细梳理电动三轮车出行风险，明确规范驾驶、杜绝载人、合规用车等安全要点，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安全文明出行。据交警部门介绍，电动三轮车自身稳定性较差，行驶中极易发生侧翻，车辆操控性能弱，驾驶人避险能力不足，遇突发状况难以及时处置。一旦发生事故，人员受伤概率大，伤亡风险高，且多数车辆无正规保险，事故后续赔偿困难，群众维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为切实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蚌埠交警特别提醒广大群众牢记以下安全要点。电动三轮车的车厢设计用途为货运，不具备载客安全条件，严禁违法载人，坚决杜绝人货混装、超员载人等行为，千万不要抱有短途没事儿、偶尔一次没关系的侥幸心理。驾驶电动三轮车需持有驾驶证，车辆应按规定悬挂号牌、购买保险、按时完成年检，出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驾驶人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务工务农出行，请选择合法合规交通工具，坚决抵制超员车、非法营运车、无牌无证车辆，切实保障自身出行安全。广大驾驶人要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树立文明交通理念，主动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做到安全驾驶，文明出行。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17号多云到阴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

0: 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1: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2: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1: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0: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2: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0: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3: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4: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5: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4: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6: 阿斌，
7: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消费前女友。辽宁省一家酒吧脱口秀剧场座无虚席，脱口秀演员窦琪手持麦克妙语连珠，场子嗨翻了天，观众的笑声绵延不绝。就在这时，一名女子嗖的一下窜上台，下一秒酒瓶哐当一声碎了一地，窦琪的额上鲜血汩汩而出，整个人应声倒地。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消费前女友。

又琪，90后脱口秀演员，原名李鹏飞，今年是他讲脱口秀的第四年，而这名给他开瓢的女人则是他的前女友王菲菲。两人之间的纠葛得从好几年前热恋时说起。李鹏飞和王菲菲本是高中同学，早在书山铁海中就已经定了情。2015年秋天，王菲菲去北京读大学，李鹏飞去了长春，两人开启了长达四年的异地恋。为了一解相思苦，李鹏飞始终勒紧裤腰带生活，省下的钱凑够一张机票钱就飞一趟北京。在繁荣的北京城，两个穷学生最喜欢的就是去南锣鼓巷听免费的脱口秀开放麦，又省钱又乐呵。2018年，两人升入大四，考虑到大

城市消费太高，竞争太激烈，他们决定回乡发展。学英语专业的王菲菲开局很正，在校园春招时就应聘到家乡一所私立中学当英语老师，收入在小城里很不错。李鹏飞运气就差了几分，一直到毕业也没签上工作，成了一名待业青年。一筹莫展时，王菲菲鼓励他考编，只考了一次，李鹏飞就打起了退堂鼓，实在太难了。就在这时，当地突然出现了脱口秀开放麦据点，面向全城广纳脱口秀演员。王菲菲灵机一动说，要不去讲脱口秀试试，在这儿肯定没有比咱俩更资深的脱口秀发烧友了。李鹏飞望着女友兴奋的样子，心里也种起了草。三天后，两人就跃跃欲试去了酒吧剧场。当晚，李鹏飞对着仅仅三个观众贡献了自己的第一场表演。回家后，王菲菲左想右想，也没想到还有什么行业更适合男友。为了鼓励他坚持下去，王菲菲开始卖力地在朋友圈里为李鹏飞打 call， 积极营造热闹的氛围。李鹏飞被女友的热情打动，重新鼓起勇气，两人还共同动手设计了邀请函，请亲朋好友免费听脱口秀，并巧妙地落款比翼双飞。在他们的朋友圈营销下，俱乐部里的半壁观众都是李鹏飞的亲友团，其中还不乏王菲菲的学生家长。李鹏飞一下子成了开放麦的台柱子，一时间场面颇有些滑稽。他刚上台还没开口，底下就掌声阵阵。在小情侣的热忱下，开放麦终于一点点热了起来，李鹏飞渐渐握稳了剧场的一把麦。因为感念女友的鼎力支持，他给自己取了斗琪这个名字，用意是将两人的快乐燃烧给观众听。挺过了万事开头难之后的李鹏飞，脱口秀越讲越顺，形势一片大好。到2022年国庆节，他已经开始售票了。拿到第一笔演出费的那天，李鹏飞拉着王菲菲吃了全程最贵的日料。望着女友大快朵颐的样子，他突然哽咽道，菲菲，你跟了我四年多，一直在穷练，以后我一定要为你奋斗出一个好日子来。当年圣诞节，李鹏飞订了钻戒向王菲菲求婚了，爱情长跑好几年的他们喜提结婚日程。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两个月后，李鹏飞刚有起色的收入一下就断了，李鹏飞又被迫成了无限期待业青年。王菲菲的父母慌了，总是以年纪尚小为由拖延他们的婚期，而彼时王菲菲也被爸妈的态度压得喘不过气儿。夹板气儿下，王菲菲情绪崩了，向来和和气气的两人开始频繁吵架，动辄冷战十天半个月。2024年5月20号这天原本是他们预想的婚礼日期，现实中两人却吵到了分手。李鹏飞怒吼，从你妈闹幺蛾子开始，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说完转身就走。王菲菲气急败坏地摘下手上的钻戒，狠狠砸到李鹏飞的后脑勺上。事后李鹏飞也曾后悔过，但他心里又充满了怨气，憋着劲儿要出人头地，让王菲菲全家后悔。迟迟没有等到李鹏飞道歉的王菲菲伤心欲绝，一边感觉自己一颗真心喂了狗，一边又不住地挂念。奈何再好的感情也经不住长期冷战的消磨。2024年秋天，王菲菲顶不住家里的压力，在妈妈安排的相亲局上认识了家境殷实的张帆。后来在双方父母的极力撮合下，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2025年冬天，王菲菲和张帆举行了隆重的订婚宴。元旦时，李鹏飞驻扎的脱口秀剧场也火热营业了。李鹏飞沉淀了三年的热情终于有的放矢了，他的段子不断迭代升级，引发层层共鸣，甚至有观众从零市前来捧场。听说李鹏飞近况的王菲菲早没了当初的埋怨，反而很为他高兴，在心底祝福他越来越好。然而他却没料到，随着李鹏飞的火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起自己来。原来时隔三年，

曾是李鹏飞段子里的女主，那个曾经把她奉为女神的男人，如今正将各种拜金女的丑态往她身上安。一些颇具侮辱性的句子传到王菲菲耳朵里后，她实在忍不下去了，不得已联系李鹏飞，要求他停止对自己的消费。李鹏飞特别无赖地说，我讲个段子与你何干？前女友就是你吗？我点名你王菲菲了吗？王菲菲气结，你讲讲道理好吧。李鹏飞非常不屑，你要是不服就去告我，看警察给不给你做主。王菲菲还真咨询了律师，结果律师告诉他这个挺难定罪的。王菲菲没辙，只能自己认栽，消化情绪，期待着舆论渐渐淡下去。谁知春节后不久，王菲菲突然被未婚夫家退婚了，她如遭奇耻大辱，找张帆要说法，这才得知一切是因为前男友的口嗨。辽宁省一家酒吧脱口秀剧场座无虚席，脱口秀演员窦琪手持麦克，妙语连珠，场子嗨翻了天，观众的笑声绵延不绝。就在这时，一名女子嗖的一下窜上台，下一秒酒瓶哐当一声碎了一地，窦琪的额上鲜血汩汩而出，整个人应声倒地。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消费前女友。

不久前，张帆去宵夜，酒过三巡，居然有人问他，王菲菲大腿的美人痣真的很性感吗？张帆愤怒之下，掀翻了饭桌。原来李鹏飞为了不断取悦观众，一次次突破底线，段子越讲越下流，时常拿自己和前女友的床事开荤。更恶劣的是，他虽然不点名，却把王菲菲的隐私特征描绘得十分细致，以此来吸睛，就连她大腿根处的一颗痣都成为他调侃的谈资。很快，张帆的爸妈也得知他们春节期间看过的脱口秀演出，那个被演员满嘴跑火车的主角正是自家的准儿媳妇儿王菲菲。他们不想沦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因而决定取消婚约。王菲菲有口难言，毕竟她曾和李鹏飞恋爱多年是抹不去的事实。遭遇退婚后，王菲菲的精神状态极差，回想起当年，她还曾高调地邀请朋友同事去看李鹏飞的脱口秀。王菲菲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大傻子，主动跳进锅里等人烹饪。王菲菲多次找李鹏飞和解，求他换个表演方向，可李鹏飞从头到尾就一句话，我又没说你，与你何干？他还把王菲菲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王菲菲找不到他，就去他家堵人，恰好与买菜回来的李妈遇上，李妈瞥了他一眼，没理睬他就要进门。王菲菲郁结难书，拉住李妈商量，阿姨，你劝劝鹏飞吧，就算我们做不成情侣，也不至于这么对我吧，他现在已经很严重地影响了我的生活。谁知李妈狠狠地甩开了他的手，厉声道，王老师啊，可别乱栽赃，你和我儿子的事儿早就翻篇了，你们有钱人家我们攀不起，躲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和你再有瓜葛？你该不会是被退婚了又想回来招惹我儿子吧？我求求你了，你快放过他吧。李妈这明显是倒打一耙啊，还没等王菲菲还嘴，李鹏飞就回来了，他更是不问青红皂白，冲上去就把王菲菲往楼下拽，他还一边拽一边恶语相向，哼，我都没去找你妈，你还有脸来找我妈？王菲菲，你是没长大吗？遇事儿还找家长？不好意思，你是妈宝女，我可不是妈宝男，我把话说清楚，你要是再打扰我妈，我可就告你扰民了。王菲菲盯着李鹏飞翻脸不认人的嘴脸，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曾经让自己不能自拔的男人。后来王菲菲再想去找李鹏飞协商，物业的保安

根本不放他进门。李鹏飞居然跟物业打招呼，说王菲菲精神不正常，如果阻拦不住就报警。黄谣总是传得很快，不久后似乎班里的学生也知道了王菲菲的桃色新闻。更有一次，王菲菲在上课时没收了一对男女同学的暧昧纸条，在全班同学的瞩目下，王菲菲不得不进行一番关于早恋的教导。谁知男同学丝毫没给王菲菲面子，腾的一下站起身怒怼王菲菲：王老师，不要自己被蛇咬就禁止我们谈恋爱，我们不一样，我们一定能结婚，绝不会因为钱财移情别恋。一瞬间全班沸腾，王菲菲尴尬的不知所措，红着眼冲出了教室。紧跟着就有家长来学校投诉，说王菲菲人品有问题，不适合为人师表。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引起舆论风波，校方辞退了王菲菲。五一这天晚上，王菲菲舞得严严实实，去了李鹏飞演出的酒吧，想找他再协商一下。结果正巧碰见李鹏飞信口炫技，讲着自己和前女友去旅游，前女友欲拒还迎，台下观众都嗨翻了。王菲菲浑身血脉喷张，拎起桌子上的酒瓶冲上台去，咣地砸在李鹏飞的头上，李鹏飞扑通倒地。望着昔日恋人血肉模糊的脸，王菲菲抱头尖叫，全场哗然。很快救护车和警车呼啸而来，经抢救，李鹏飞已无大碍，而王菲菲因被诊断出抑郁倾向，取保候审中。面对警方的询问，李鹏飞坦言十分懊悔，他说自己最初的确是有报复王菲菲的心理，但后来完全是为了演出效果以及带来的经济效益，因为利益诱人，他无法直面王菲菲的要求。但他也没有料到自己的口嗨会给曾经挚爱的人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而心灰意冷的王菲菲只想好好治病，等这件事情完结后换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生活。脱口秀行业是新生事物，需要在监督、批评和建议中不断完善。创作自由不是借口，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底线不容践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零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1: 何家村遗宝为我们还原了怎样的皇室真实生活？这些器物又展现出怎样的皇家风范呢？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21集《皇家风范》。

何家村遗宝的发现在考古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西安是唐都长安的所在地，在都城内发现如此集中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一直从事唐代金银器研究的齐东方教授说，这些宝物做工精致华丽，数量丰富，只可能是大唐皇室的